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啊，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7: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8: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7: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8: 对。
7: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

0: 享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1: 啊，是的。
0: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
1: 嗯，
0: 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
1: 是
0: 对安阳什么印象？
1: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
0: 很新，
1: 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0: 啊，
1: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0: 啊，而且
1: 印象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
0: 是
1: 它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
0: 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0: 对，也是面食嘛。
1: 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0: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1: 对，
0: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1: 对，很宽阔的。
0: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里都方便。
1: 对，
0: 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1: 对，
0: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就是浅浅的
1: 看了
0: 一下。
1: 对，
0: 嗯，
1: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0: 啊。对
1: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的省博
0: 啊，
1: 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0: 嗯，
1: 各种各样的
0: 啊，
1: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
0: 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0: 哦，
1: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0: 对，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1: 对，都在新城区，
0: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1: 就
0: 知道
1: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0: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1: 不到，我去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0: 哦，赶到红旗渠。
1: 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0: 哦，也不近的，这
1: 也不近的。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个半小时就能到。
0: 不难走。
1: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0: 就是高速路呗。
1: 对，高速路。
0: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1: 1个半小时。
0: 自驾游的行程。
1: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0: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1: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0: 啊，我就苦艰辛，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1: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0: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1: 对，
0: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0: 歌曲哈。
1: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所以就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0: 从来没去过。
1: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0: 就是这

0: 这个名字肯定是知道，
1: 知道，对，
0: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1: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0: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1: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渠公园里面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0: 对，
1: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0: 啊。对，
1: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0: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1: 对，
0: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1: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0: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设备，
1: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
0: 啊，
1: 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0: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1: 是的，
0: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
1: 嗯，
0: 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1: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0: 对啊，
1: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0: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1: 啊，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敲开了？这个真的是，
0: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分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1: 对，
0: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1: 没有，
0: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1: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0: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啊。
1: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0: 帽子，竹的帽子，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0: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确实，
0: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7: 林州，对，
6: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7: 对，
6: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7: 也可以
6: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7: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6: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护头？
7: 对，防护帽吧？
6: 防护头盔、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7: 对，
6: 就
7: 勺子、榔头，哎，
6: 绳索，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7: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从下到上，因为他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6: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7: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哦他们真的挺用心的。
6: 对，这个事儿是不是

0: 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黢黢的水，你就更觉得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0: 顺理成章。
1: 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1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蓝的往外搬。
1: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0: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1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1: 是
0: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里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1: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啊。
1: 对对对，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1: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它设计那么好、
1: 啊、很好玩、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他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那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
1: 对，
0: 他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1: 对对 对, 对，
0: 成果就在眼前，
1: 是有这种感觉，很震撼、振奋人心。
0: 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还是真是第一次，
1: 挺好玩的、
0: 啊，对，他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他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那、这个、
1: 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屋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着，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明确的体验感。
1: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叫青莲洞，
1: 对，
0: 是吧？
1: 青莲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莲洞的这一路上、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0: 说就已经很激动了，
1: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到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
0: 啊
1: 大家更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凿山、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0: 这行不通，
1: 对，
0: 这
1: 怎么完成的，
0: 对
1: 对、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莲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0: 生生凿穿了一个洞
1: 、你就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0: 对，
1: 都可以挖开，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0: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石头，
1: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0: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1: 是
0: 因为你不能白凿， 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1: 对、啊、
0: 所以你要想办法。
1: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0: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刘忠说到那个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1: 嗯，
0: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1: 嗯是，
0: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1: 是
0: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
1: 嗯、
0: 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1: 对，给它弄走
0: 啊、哎、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1: 嗯，
0: 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
1: 嗯、
0: 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
1: 嗯、
0: 恨不得是极限啊，
1: 真的。
0: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
1: 嗯、确实是没水，
0: 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
1: 嗯、
0: 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1: 是
0: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1: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我是 DJ 韦特。第一首歌呢，来自沈以诚。这首歌呢，其实表达的是就是一个故事，说我旅行过很久，很洒脱，回程之后呢，变得沉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能够阐述这样的道理？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叫做《杰克的酒窝》（Jack's Beer Nest）。

R&B 风格不一样的是，它融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复古电子风和合成器的曲风，也被叫做 Synthwave。这个 Synthwave 翻译过来就是复古未来主义，既复古又未来。它一听有点像 disco， 但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科幻感。听到这个曲风和这个古典，你很容易联想到一些电影元素，比如说《银翼杀手》，比如说《机械战警》《创世纪》《创战记》《回到未来》《攻壳特工队》这些电影元素，所以在听的时候，你很容易把你带入到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当中去。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这首歌曲呢来自张艺兴 Boom。 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一位歌手叫做 Melanie Martinez， 她是综艺节目出道的，就是国外的一个唱歌的竞技竞演类节目。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的曝光度不够高，在国外能够参加像格莱美啊 VMA 啊 AMA 这些大型的音乐颁奖典礼的艺人，其实无非就是两种。第一种，你受关注度比较高，你的粉丝比较多，即使你没有什么作品你也可以被邀请，也会邀请他过来。另外一个就是音乐作品真的很厉害，收听量很高，然后你的音乐作品是直接能够入选这些音乐颁奖典礼的。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参加过，我觉得可能第一，因为人气不如那些直接参加颁奖典礼的那些艺人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作品没有那么的强悍。我觉得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足以让大家觉得哇震撼到我了。所以即使他的粉丝认为他的歌好听胜过一切，见仁见智。有些人会觉得他就是我的宝藏，我不想分享出去，但是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今天为各位送上他的歌曲，为各位送上的是 Martinez Copycat。

怎么样，听他唱 Copycat 会觉得他就是那只 cat， 很古灵精怪的感觉，请记住他，也许以后他是你的宝藏。 Melanie Martinez Copycat， 马上来听听 Miley Cyrus 为你送上这首 Midnight Sky， 现在你可以抬头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会因为一首歌而喜欢乐队的人，你不会因为这首歌去喜欢这支乐队的所有歌曲，对吗？但是如果你喜欢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其实不一定。你听到他们特立独行的名字，就觉得他们的歌曲一定是很有趣的，你应该能够 get 到他们的点。比如他们的歌曲有《人生浪费指南》，我的建议就是听这首歌，你可以在一个没有人的房间里面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的听。还有一首歌叫《想去海边》，就是你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海风味。今天这首歌呢，是乐队计划当中《夕阳黄昏三部曲》当中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别要去等待一个不会回头的人。所有的自我安慰，所有的委屈，重新期盼，然后再去失望，都是对自己的惩罚。所以对于爱你的人来说，那些浪费的每一分钟都可以变换一下，都可以变得有益一些，就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来自夏日入侵企划。

上将会听到的是 Beyonce 和 Jay-Z 夫妇二人强势合体，以卡特夫妇之名推出的专辑当中的单曲 App Shade。 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做卡特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Love is easy in the summertime， 听到的歌曲来自墨菲定律 Morphew。 身边有人跟你说过吗？就是说就很欠很欠的那种跟你说，哎，我是靠脸吃饭的。很多歌手莫名其妙的火，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多好听，就是因为形象好呀，长得帅，有人喜欢。有的人不介意这个，觉得是我们的优点。有些

也很介意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很早之前大概13年的时候在采访当中就说过，他们组建的不是一个 boy band， 我们是靠实力说话的，也就是说他们给自己的定义不是靠脸吃饭的乐队。当年那首 She Looks So Perfect 爆红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就和 One Direction 是一个路子的，虽然是一个公司吧那个时候，但是完全不一样啊。 One Direction 他们第一他们是一个组合，那个时候也是因为选秀走到一起了，而Five Seconds of Summer 他们首先成员都是一个学校的，后来我也是了解到 Luke 和 Michael 两个人一起还相互讨厌过，所以也是音乐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你说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怎么说，那个情比金坚，对吧？来听听这首他们的作品 Five Seconds of Summer Want You Back。

0: 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的今天这份歌单来自于一份经典的歌曲排单。怎么说呢？有一些影片它还没有上，但是呢，来自影片。

这首歌曲《宠爱》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各位主演来共同献唱的。因为《宠爱》这部影片呢，有六个单元故事来组成。我们先听到这一版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某个短视频，才知道啊、哦，原来有这么一部贺岁影片，除了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还说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真情。众所周知啊，《宠爱》这首歌呢，是 TFBOYS 他们演唱的一首，一上线的时候也是深受听众和观众粉丝们的喜爱跟传唱，可以说是火遍了2016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宠爱》呢，是著名的导演徐峥监制，杨紫执导。《宠爱》这部电影呢，六段温暖的故事，快乐的事情想跟你分享，难过的时候想给你肩膀，正是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主演都是为了爱一一开麦，甜蜜地演绎了这一首《宠爱》，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可爱的，看过影片《情圣》的观众呢，被车库当中那一段克拉拉的红裙摆给吸引了，或者说也被这首 BGM 给洗脑了。其中的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是一首由阿肆作词谱曲、韦伟编曲的歌曲。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中国梦之声》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不过在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版，由程思佳所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春娇与志明》。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谢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都有哪些经典金曲，我们慢慢的来放给你听。今天来听的是贺岁片，这些歌曲呢大多都是出现在贺岁档的影片里。那要说到贺岁档电影，总是绕不开几个经典导演的名字，比如说周星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都是 Bonnie M 在1976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作为《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出现。80年代的 disco 金曲，应该说是刻在记忆上吧。我们来听 Sunny。

那说到美人鱼的话，它的宣传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终于看到星爷和莫蔚的名字可以连在一起。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由郑少秋和莫文蔚来演唱。电影《美人鱼》呢，像是一场童话，而导演周星驰说，整部影片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世间始终你好。

0: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子脚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1: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来听一听贺岁片。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经典曲目，所有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贺岁电影。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冲进贺岁档的实力导演陈思诚，这些年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不光是冲击，同时还具有票房的冲击力和竞争力，实在厉害。他和他的唐探系列的每年都会和观众见面。那唐探二呢，是捧红了三首歌，比如说Taylor Swift 啊、比如说南征北战等等哈。那早在唐探二上映之前呢，片方呢就推出了群星改编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拜年歌》。其中呢，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张子枫、潘粤明、小沈阳等等，不但大展歌喉，还玩了一段手舞，可以说是圈粉无数吧。笑料和音乐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我们来听《粉红色的回忆》，来自《唐人街探案》。

来说到这一位冲击贺岁档的导演呢，他的名字叫做徐峥。大概我们都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命运呼叫转移》。在影片当中，他就出演了一个囧事儿不断的男主角。呼叫系列影片呢，其实在《命运呼叫转移》之前，更早的还有一部叫《爱情呼叫转移》。

0: 家。
1: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听那些电影未上歌先红的曲目，他们都是来自于贺岁档的影片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来自 Bob Dylan 啊，你会觉得很耳熟，尤其是看过冯小刚影片《只有云知道》的观众。其实杨坤的那首《云之路》啊，就是翻唱自这首经典金曲 You Belong to Me。 当然我们听的更多的是来自 Bob Dylan 的演唱，但其实更早的演唱呢，会要追溯到1952年，叫做 Sue Thompson 啊，这个人呢演唱了这首 You Belong to Me。 歌曲呢当年是以爱人在二战当中在海外服役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角度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难分难离之情，也正是诠释了影片《只有云知道》当中的这份真情。今天播给你听最后这首歌曲，我想不到呢，它的推广曲用了一首小网红歌曲，对，2020年让我们乘风破浪。歌曲是来自于《紧急救援》当中的主演，像彭于晏啊、辛芷蕾啊、蓝盈莹啊，他们一起来献唱的《狂浪》。

星星这样的一首狂浪，来自于紧急救援。想当年彭于晏可是正儿八经发过唱片，发过音乐专辑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大男孩。这一次呢，终于是献唱了贺岁档影片的这个推广曲狂浪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宁德。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

0: 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出。

0: 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4: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5: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0: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6: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7: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8: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0: 回家吧。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2: 一路好嗨哟，我是宁，
1: 我是玲玲，
2: 很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
1: 吧。是的，就是要等你说完以后我再来说啊。
2: 嗯，那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玉宁又回来了啊，我的搭档又换了。
2: 是的，每一周一换啊，隔周隔周，下一周
1: 是的是的
2: 就不是我了啊。
1: 无论和哪个搭档搭档啊都特别的开心。
2: 你绕口令呢？
1: 是的是的，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啊。
2: 嗯，是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依然会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已经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跟大家来公布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哦。
1: 哎，有哪些歌曲的歌名自带画面，光看名字就很有故事呢？
2: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歌曲的。其实每次歌曲的话题出来，大家都非常有共鸣。
1: 对，
2: 因为音乐无国界。
1: 是的，它无论是什么情况下哈，比如说你难过的时候，它可以治愈。你开心的时候，它让你更开心，有没有？
2: 没错，
1: 更嗨。所以呢，大家就是和我们互动吧。如果说您在电波端还没有进到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话，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
2: 是的，关注完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好嗨哟了。
1: 没错了，那么在节目当中互动啊哈，我们依旧为大家免费送上破毒一箱。
2: 是的，一箱哦。
1: 是的，就是零糖的，无糖的啊，就是所有的男女老少它都是可以喝的，不是说你不能喝啊，就其他人不能也不能喝，
2: 就白茶饮料比较健康，
1: 家里人都可以喝，
2: 男女老少都适用。
1: 是的，那我们这个现在夏天了啊，吃个点心啊，吃个烧烤啊，就是喝一瓶破毒，我觉得太舒服了，再来冰镇一下。
2: 对，没错啊，然后再搭配上你要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能够让你身体好像舒爽一些，负担没有那么重啊。
1: 是的，
2: 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就有可能会送出收到啊我们给大家送出的破毒礼盒，一箱会有八瓶送给大家。
1: 没错啦。说到这个歌名哈，就是你一看到这个歌名然后你就很有画面感，有什么歌？
2: 很有画面感的歌吗？我觉得我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首歌是西游记的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对，你跳着荡，
1: 天哪，我真是没有想到哎，
2: 真的很有画面感、
1: 真的没有想到是这首，你想到
2: 的非常有画面感，你不觉得小的时候你只要听到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马白马，然后就挑着担走，从那个黄果山瀑布那里走过去的那个画面。哎呀，这是真的好有画面。
1: 还有就是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孙猴子啊，孙悟空从那个石头里蹦出来的
0: 那个是吗？
1: 画面也有
0: 对对对
1: 那个画面感。
0: 哎，真的这几个画面都是印象特别深
1: 刻
0: 的。然后我让我想起来的就是还有就是女儿国的时候的画面，我也啊，真的。
1: 女儿美不美，然后就看到女儿国国王就这样子
0: 美不美，对，他就是戴着那个面纱是不是，
1: 对，然后这样子，
0: 哇，那个女演员真的好美呀，
1: 真的很美，
0: 那个眼睛，那双眼睛现在你还印象深刻吧，
1: 是的，会唱歌会说话
0: 啊，真的真的是啊，他说眼睛啊，
1: 对，眼睛会说话啊，
0: 是的。然后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想，我刚刚想起来是林俊杰的一首叫可惜没有如果，你有没有发现经常我们会说要是如果啊，如果万一有如果啊，其实没有如果啊，
1: 说的话好好，是这首歌吗，
0: 啊，是吗，
1: 该体谅的不执着，
0: 应该是这首啊，
1: 哎，我们听一下吧好不好，
0: 啊，行，那我们送这首歌吧，就不要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啊，
1: 可惜没如果是吗，
0: 对，可惜没有如果吧，
1: 可惜没如果，
0: 好的好的，
1: 来，
0: 这首是林俊杰唱的啊，
1: 对，是的，

0: 真好听。
1: 对啊，林俊杰的歌声真的是很有辨识度，而且这么多年了，他的那个
0: 声线
1: 还是没有退化，
0: 是，
1: 然后演唱技巧也没有退化啊，
0: 还更好了，更甚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他的那首《江南》，我觉得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1: 仿佛回到了我的高中
0: 啊，又回去了，
1: 圈圈圈圈圈圈。
0: 就我们一上这个节目哈，一路好嗨呀，我们总会回到小时候，
1: 是的，
0: 觉得特别幸福，
1: 因为歌曲就是会让人有画面感，
0: 对啊，
1: 它不仅仅是你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所处的环境，或者说你看到这个 MV 的那个环境，就是你脑海当中是闪现的画面，就是会让你觉得哇好怀念啊。
0: 没错，就是那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嘛，是不是？然后你就是大家说穿越，穿越就穿越一次，我们是天天穿越

0: 的就是照片视频，已经72岁的女儿国国王，
1: 我的天，
0: 72岁了，天哪，有那么真的有那么大了吧年龄？
1: 应该有吧，
0: 可能想一下，应该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1: 30多年前看的，
0: 几十年过去了，那是真的，
1: 是啊，
0: 哇，真的岁月还是真的不败美人啊，
1: 对啊，
0: 那真的毕竟是很美丽的，
1: 对，我觉得她那个样子还是依然不会因为岁月。在他脸虽然 有留下些什么、但是留下的反而是更好的，
0: 是的，哇，真的还是很美很美的那双眼睛，
1: 又是会说话的眼睛，
0: 是的，又是会唱歌的眼睛。好吧，来就是来说一说吧，我们群里的这个龚一挺说了被窝，哎，有这首歌吧，胡铃唱的叫被窝，
1: 没听过，
0: 那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
1: 被窝就是睡觉的被窝、
0: 就是对，我觉得特别是冬天的被窝有没有，就是你知道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从夏天转入秋天，是夏天是转入秋天没错吧不是夏不是春天吧，是转入夏天的那个阶段，突然间哇变凉爽了，然后你会躲在被窝里，特别那种被子哈是你刚刚晒过的太阳的味道的时候，哇那种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就想躲在被窝里都不起来，
1: 那我们来听一下吧、这个胡铃的被窝、
0: 好嘞，
1: 是
0: 是这首吧，对的是的，
1: 哦，这是粤语歌呀、
0: 对，
1: 为什么会这首歌脑海当中会有画面感呢，
0: 因为被窝吧可能是不是还在被窝里啊
1: 而且我其实我觉得冬天被窝才是最舒服的呀，就你不想出来，因为然后你就睡得热乎乎的，
0: 但是你不觉得，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要起来特别痛苦啊，
1: 对呀、冬天起床真的是太痛苦了、
0: 是的，特别早上你要一大早就得起来那种、然后你就被迫有时候4-5点要起来，那个时候
1: 被窝赶紧放开我我要去上班
0: 简直就是放不开啊，
1: 对啊，被窝挟持，
0: 对，
1: 这首歌我还真是第一次听、我也不知道这个歌手的这个情况，会不太了解，
0: 我也是第一次听、但我们听的歌太少了，你知道大部分听的脑海里
1: 都是老歌，
0: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首歌，这个歌手是叫那个任然嘛，任然，他那个他有非常多歌都很好听。然后其实前面我
1: 任然都是前名是吗？
0: 任然，对
1: 啊，他这什么歌啊？我有听过他的歌吗？
0: 一定
1: 有
0: 啊，你的文案里写了。
1: 真的吗？我写在里面了吗？
0: 无人知道。嗯，很好听，他的每首歌都很好听，就是你一定听过。嗯，因为抖音全是他的歌，你可能不太了解他的名字。
1: 就有的时候就是人和歌，嗯，他对不上号，是吧？
0: 对，没错。而且他也是不是那种他有点像是网络歌手嘛，就是他不是那种
1: 网红。
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无人知道》，非常好听。
1: 听一下啊！
0: 我每次听这首歌，我脑海当中就有画面，因为它其实讲的是就是思念，就是这种感觉的，就是那种无人孤岛，然后心里面始终装着一个人，没有人诉说，也没有人懂得。
1: 天哪，感觉有点落寞。
0: 就你一定听过，不可能没听过。
1: 仍然，
0: 而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你在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歌手翻唱的歌手，他们的声音没什么辨识度，那可能只有技巧，没有感情。但他是又有技巧又有感情，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歌手。
1: 对对对，

0: 声音还是很甜美的。蓝色的背后是纯净，就感觉模仿不来。他还有好多首歌，好几次我就是刷到，我就忍不住听完，然后就把它
1: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听完，
0: 对，都听完，
1: 坚持听完
0: 是。

0: 感觉思绪被
1: 带走
0: 了，对，思绪被带走了，
1: 难怪那么安静。
0: 是的，哎，其实听到这首歌，我想到另外一首歌，也非常有画面感，是徐佳莹的，
1: 叫什么？
0: 怎么？我只会唱，但是我忘记歌词、歌名了，就是。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啊，
1: 这是哎，是有听过叫什么歌名？
0: 我
1: 大家记得吗？啊，
0: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1: 南宫泉，你又来了。
0: 只是当有失落沙洲。
1: 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0: 对，很好听，因为我觉得徐佳莹可能大家伙对她比较这个熟悉的歌应该是我心呀贝贝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但其实我最早听到的这个歌是就是最
1: 喜欢他的这首，
0: 最吸引我的歌反而是这首《失落沙洲》。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自己喜欢的啊。
0: 来吧。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和我们留言啊。
0: 然后他的唱功也是非常之好，我每一次听他唱现场嘛，就是电视里面他就现场，我都很害怕他的声音会破，每一次都没有破，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
1: 真的担心的有点啊，
0: 我总是害怕。
1: 人家毕竟是专业的歌手，
0: 对，因为他的歌的那个高音是你意想不到的高音，就那种感觉。
1: 好担心啊！
0: 对，担心一些不该担心的，担心一些没必要担心的。谢谢南宫珏啊。

0: 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哪些歌曲的歌名自带画面感的啊，光看名字就很有故事的。刚才南公爵推荐了一首周杰伦的《我不配》。啊，你是自己的心声吗？
1: 你不配啥？每个人都要有配得感。你要觉得我配得上任何好事啊，任何好东西。
0: 他说是周杰伦的歌啊，我们一起一会儿来听啊。
1: 是的，这首歌听完我们就来送上周杰伦的《我不配》。嗯，哦，已经不对。
0: 现场版先来了。
1: 这么客气，你不是应该说对我就是好看？对我就是好看，我就是好看，怎么了？
2: 我也想再往前走，
0: 就是有这份自信。
1: 没有了，没有了，也没有了，也没有这么有自信。

0: 我跟你说，作为主持人的我们都属于感情非常丰沛的，
1: 共情力非常强，你知道吗？
0: 是的，
1: 而且每一次听到这种比较伤感的歌，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会沉溺在里面，不知道为啥。快乐的歌
0: 了吗？
1: 对，快乐歌倒是还好。
0: 他很多歌曲，他就是给你很多很多的
1: 画面感。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所以一个好的歌手，他不仅仅炫的是技巧，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唱歌背后给你的一些画面，会让你有种共情力。
0: 对，没错，
1: 让你觉得哎，我好像也是这样。
0: 是的，
1: 一句歌词，
0: 他写的好像就是我自己曾经的。
1: 没错，一句歌词可能千百个人听，大家都觉得哎，就是我。
0: 是的，这就成功了吗？是不是？
1: 那一鸣就不会，他除了有毒就是有毒。
0: 他每次没在节目，他就要躺枪，为啥？你就放过他好不好？哎呦，
1: 我不在的时候有没有躺枪？
0: 有，偶尔还是躺的。
1: 他都说我啥？
0: 对，因为你是那个什么汤唯吗？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9了啊，我们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要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哎，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我们的这视频号是进行同步直播的，特别是在我们电波端的朋友，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啊。
1: 是的，另外呢，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赶紧来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来说说有哪些歌曲的歌名是自带画面，
0: 没错，
1: 光看名字就很有故事感的。
0: 是的啦，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依旧为大家送上大家男女老少啊都适合喝的这个无糖的破毒，这是老白茶的植物饮料啊，所以就是大家都合适。
1: 是的，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话题喽。
0: 好的。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要。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0: FM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9: 爽！
2: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哎，一个人嗨哟到底怎么嗨呢？
13: 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嗨哟。
12: 对呀、啊，一起嗨才是，是不是？
13: 大家嗨才是真的嗨。
12: 对了，好了，那么还是邀请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话题还是关于歌啊。今天聊的是哪些歌名自带画面感的，光看名字就很有故事呢？
13: 是的
12: 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就是南宫爵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好不好？叫做
13: 《我不配》，希望大家都有配得感啊。我配得上所有世间一切美好啊。
12: 是的，一定要有这份自信。
13: 对的。

0: 想这个时候的周杰伦还好年轻啊。
1: 嗯，
0: 现在已经有
1: 时间
0: 是
1: 都去哪儿了？哎，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哎，这
1: 首歌
0: 也
1: 是啊，对对对，
0: 这也很有画面感。

0: 好吧，又投入进去了啊。
1: 我觉得好歌就是这样是吧。
0: 接下来我们来一首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好不好？哎，这个太空行走的这个画面又出来了啊！
1: 啊，这个还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的歌了哈，真的是
0: 小学时候，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听不太明白这歌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你就是会唱，因为满大街都在唱这首歌。
0: 你看这旋律一出来，
1: 很有年代感，
0: 就是
1: 瞬间拉回到
0: 那个年代，
1: 很早很早以前。

0: 是的，张宇。其实张宇有很多歌都很好听。
1: 对，
2: 林说了有画面感的话，那就要提一下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
0: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对吧？

0: 对，还有张宇的雨一直下，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雨一直在下呀。
1: 对，前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适合唱这首歌，
0: 雨一直下是吗？
1: 对对对，就从前两天周末开始就没什么下雨嘛，
0: 对，
1: 是不是？过两天又要下了，
0: 对，好像周末好像又要下雨了。
1: 是的，
0: 这几天可能都是高温，但周末两天好像又开始下雨。
1: 现在给大家带来是什么歌？就是他一定很爱你。
0: 然后这首歌还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叫什么来着？什么成什么男女？就陆毅、林心如啊，还他们演的叫啥来着？单身男女吗？还是什么男女？就是我脑海当中就浮现了
1: 这个画面，
0: 就他们在那个地铁那儿，然后林心如还在哭，我就记得。生日的惊喜，你看他其实这个歌词描绘的就是画面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就是很直白嘛。
0: 对啊，我躲在车里，手拿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
1: 你一看歌词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0: 说啥？
1: 但现在很多的歌就属于那种，就是他歌词来了，但是你不太懂他要表达的是，
0: 你只能
1: 要全部自己要去
0: 领会，
1: 对，去领悟。

0: 然后当时觉得阿杜的每首歌都很悲情，因为他总是那种爱而不得，然后总是被，
1: 这就很适合就是那种失恋啊，
0: 对啊，
1: 这种时候听的歌。
0: 然后就是他每次就是受到伤害，然后他还不能发脾气，然后他还只能被动接受这一切，觉得好惨啊，
1: 多么的绅士啊，
0: 绅士啥呀，
1: 修养特别好，
0: 太惨了吧，
1: 就是控制能力特别强。
0: 然后他的很多歌曲都是差不多这个类型的嘛，所以我觉得以前。

0: 啊，接下来来一首啥歌呢？
1: 前头跟大家不是有说了很多吗？嗯、刚刚那个令也说了，雨一直下呀、
0: 哦，
1: 对不对？
0: 是的，行，那我们来听一下，
1: 就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待会儿就要抽出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啊！雨一直下在哪儿呢？我们赶紧看一看。
0: 哎，刚才那个怡晴说了一些话，但是他没有说歌，是不是？
1: 对。
0: 揽一路风景，享满心欢愉，旅途自在逍遥。
1: 顺便听我们节目嘛，有感而发。
0: 啊、是。
1: 来啊，最后一首《雨一直下》送给大家，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0: 嗯，是的。

0: 子。
1: 你好，拜拜，来晚了，不晚不晚啊，还剩三分钟，
2: 还没拜拜，还没拜拜，
1: 还剩三分钟啊。
2: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歌曲，就是为什么会有画面感呢？
1: 嗯，
2: 首先歌词，
1: 嗯，
2: 其次意境，
1: 是的，
2: 对不对？还有就是你、
1: 回忆，
2: 回忆，
1: 对，主要还是满满的回忆，
2: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1: 嗯、
2: 你其实你看看以前的这些歌曲，它的一些歌词的编排，
1: 嗯、
2: 然后它的那些措辞。简单，但是让人感觉用词非常准确，
1: 对，
2: 画面立刻闪现，
1: 没错，它就是旋律一出来，它就能走进你的心，
2: 没错、嗯、啊，所以以前的歌曲真的，以前歌真
1: 是好，所以就是经典嘛，
2: 对，所以以前神仙打架呀，
1: 嗯，
2: 听完你的听他的，听完他的听他的，
1: 没错。
2: 爱到深处才怨他，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我只喜欢谁谁谁，现在很多就是我只喜欢谁、
1: 嗯、
2: 我们那时候是我喜欢他，我也喜欢他，我也喜欢他，
1: 是真的，我现在我那个时候我就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真的特别喜欢谁，
2: 都听，大家都听，
1: 对
2: 吧，对，
1: 都很好听啊，我觉得，
2: 是啊，
1: 嗯，
2: 而且有的时候是他出了专辑，他也出了专辑，同时出的，我觉得好好，
1: 嗯、
2: 我可以听这么多好歌。
1: 哎，唯一会有一些区别，就是可能就是男生和女歌手和男歌手的这样一个区别。
2: 嗯，我反正我
1: 你可能不会啊，
2: 对，我几乎都听。
1: 那是因为我喜欢女生的歌，就适合女生唱嘛，是这样，嗯。啊，曾涛说都爱听，是的，
2: 都爱听，没错啊，确实以前。根本不会觉得说啊，我喜欢谁，让我就去攻击谁，
1: 嗯、
2: 没有这个，我们就是觉得他好听，他也好听，
1: 就是、
2: 他更好听，
1: 我们都不是那种很疯狂的粉丝，
2: 不是我觉得我们是纯粹的音乐爱好者，
1: 对，就这单纯喜欢唱歌，
2: 对，就是
1: 所有的美好
2: 听歌、
1: 啊，对，
2: 我们只专注歌本身啊，
1: 没错。

0: 能是那时候有时间听歌吧，现在忙着生活。那确实是我们小的时候上学那会儿确实挺有时间的啊。
1: 对，确实你现在就是说要安静下来听歌的时候确实确实是不多的。
0: 也没有，你说我们现在哪有时间听歌，
1: 现在可能现在大多时候都是在开车的路，就是路上
0: 随机
1: 在路上。哎 对，
0: 对，
1: 如果你要走路的时候，运动的时候，
0: 对，
1: 做家务的时候，哎，这时候可能会多听一点啊。
0: 对，而且都是随机听，听的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年代，比如说你搜一下那个啊，就之类的嘛，对吧。
1: 好吧，时间已经来到11:59，好像跟大家聊不够啊，就是节目就是这样结束了。那下午的5点到6点，大家别忘了来关注快乐下班路，咱们的这个玉宁主播还是守候在这一边。
0: 是的，今天整天有我陪伴。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微信好友叶子提问：我想买长安铃木的维特拉，但是现在铃木退出中国了，现在长沙还有新车买吗？质量跟以前一样好吗？
4: 当然有啊，铃木退出中国并不代表铃木的产品会在中国市场消失，而是长安汽车收购了铃木汽车所持有的长安铃木的全部股权。长安汽车会继续支持长安铃木的持续经营，铃木也将继续向长安铃木提供生产许可。这也就意味着长安铃木会继续生产并且销售铃木品牌的车型，并且提供售后服务。铃木专注于小车，但是国内市场最近几年以大为美的消费观逐渐盛行，实属遗憾，并非铃木产品的问题退市。其实在中国市场上，品牌退市的情况以前也曾出现过，某个企业在产品开发和销售等环节遇到问题，导致品牌经营难以维持，退市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等将来企业在产品技术方面再次提升之后，再重新入市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用太过于担心铃木车型配件以及维修保养跟不上的问题。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

0: 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一性原理21堂科学通识课。我看评论啊，很多人说看完这本书茅塞顿开，就觉得这个从科研的角度也好，或者从这个事业的角度也好啊，就是商业的角度也好，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3: 啊。但是你知道我翻这书的时候我什么感觉吗？我是跟刚才老兄说的不一样。特像什么呢？我十几岁、20多岁，甚至到30来岁的时候，30出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科幻小说。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等随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然后和这个社会生活、事业、工作，联系的越发密切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在离自己身边非常近的这些事物里头，这种近乎于科幻的想象力，其实它的帮助并不是那么大。很多时候就什么，就像人说的，说你可能你迈出一步去，你比别人超前一步，可能你就是劣势了。但是你超前半步可能是恰到好处，
2: 你可能就成所谓成功。
3: 对，是这样。所以就是有这个感觉，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科幻的东西很多时候它就涉及到这种宇宙啊，然后天体呀、星系呀，然后你就会
2: 学数学，
3: 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当然，极其渺小的这个它会导致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人会有一颗这种敬畏自然之心。
2: 哎呦，别说宇宙了，你就去趟咱们国家的西藏
3: 啊！对对对，
2: 你这敬畏之心马上就起来了。
3: 没错没错，
2: 是吧？你看到纳木错，你看到这羊卓雍措，你看到那些山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太渺小了。
3: 就是
2: 吧？
3: 就是，所以后来就距离物理这个东西啊
2: 越来越远，
3: 尤其距离距离越来越远了。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看这些科学家呀，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就是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太尖端，
3: 是
2: 太超前了。
3: 但
2: 你说马斯克，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乔布斯，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他们做的是应用。
3: 哎，
2: 他们本质上他不是科学家，尽管他们脑子也很好使，
3: 是
2: 吧？也都是优等生，曾经呢可能也学过物理，学过这种数学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工程师，设计师，
3: 是
2: 或者营销大师。
3: 对，
2: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就是他能把它运用到改变人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理论的东西为什么觉得远，就是因为它确实离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远。但你说制造一个手机，是吧？远吗？不远。你弄了一个那个电动车，也不远。
3: 这制造的手机和电动车离我们确实不远，但是呢制造这个过程离我还是蛮远的。
2: 还是挺远的，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大家对第一性原理重新感兴趣，也是很多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吧，
3: 对，
2: 就是这些企业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他们说我就一直在运用第一性原理。所以呢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来讲，也想了解了解。
3: 其实那个第一性原理，我觉得如果按刚才这个红酒兄说的马斯克他们的这种想法思路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什么呢？不是说更接近，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理论，但是它的方式方法没准更接近所谓我们现在说的底层逻辑。
2: 底层逻辑，
3: 对，它是一个所谓规律性的东西。它真正第一性原理其实没有我们身边琐碎的东西，它全是这种大的，包括黑洞啊，包括星云等等，全是这种宇宙的这种东西。当然，包括力。

0: 啊什么的这个啊，
1: 确实非常的神秘哈。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聚焦这样的一本书，
0: 嗯嗯。
1: 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全球变暖，
0: 貌似离我们就比较近了。
1: 哎，
0: 从暖到冷，它把这时间缩短了。
1: 是，二氧化碳等分子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热量，并将其积蓄在大气层中，地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像金星一样。
0: 哎，
1: 这句话谁说的呢？
0: 霍金。
1: 哎，史蒂芬·霍金。
0: 嗯，
1: 地球大气层中的某些气体分子能够积蓄地表散发出的热量，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地球呢才不至于被冻住，是吧？很多人说为什么地球它是吧温度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这样使得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那实际上呢，如果没有最重要的蓄热气体水蒸气，我们的地球就会变成一颗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8摄氏度的大冰球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并不是一副冷面孔，而是会被太阳光加热。这一点啊，是在这个1856年，由一位鲜为人知的美国科学家，他叫什么名字呢？叫尤尼斯·富特，
0: 女的科学家。
1: 哎，他发现的。这个富特本来姓牛顿，他的父亲呢，小艾萨克·牛顿，正是那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著名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的远房亲戚。这怎么都让他们家发现了？这个富特呢，在一些长玻璃管中冲入氧气、氢气等不同气体，并在其中插入温度计。他将这些玻璃管放在太阳下晒，发现所有气体当中啊，水蒸气和二氧化碳，他称之为碳酸，升幅是最大的啊，就这个温度升幅最大。他由此推测呀，大气中这两种气体含量的变化，也许会导致气候变化。富特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这种联系的人。
0: 我看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哈，这个碳酸和碳酸饮料有没有关系？就是平时我们喝点这种或者那种碳酸饮料，会不会也导致全球变暖？
1: 咱俩这个不敢轻易妄下结论啊。爱尔兰物理学家丁达尔啊，在不知道富特的发现的情况下，于3年后独立确认了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富特并没有确定是来自太阳的可见光直接加热了空气，还是太阳光先加热了地表，然后地表辐射出的不可见的红外线加热了空气。丁达尔就制作了一个红外辐射源，这是一个装满开水的铜质立方体，这个历史上也称为莱斯利立方体，并以此证明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并不直接吸收太阳光，而是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红外线。回想起来啊，空气并不是直接被太阳光加热这一事实并不奇怪，毕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啊，大气是透明的，它并不吸收可见光，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透过大气看到太空中的日月星辰呢？所以事情是这样的，白天来自太阳的可见光一路穿过大气层加热地表，哎，先把这个地表给晒热乎了，然后呢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出来，被大气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丁达尔写道啊，大气层允许太阳的热量进入，却限制热量的离开，这导致了热量积蓄在地球表面，显然这就是著名的温室效应。虽然这个名字并不恰当，在温室中啊，空气升温主要是因为玻璃屋顶阻止了空气上升对流带走热量，而不是因为存在能吸收热量的分子。你看，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嗯，
1: 这里面啊，一般来说红外线容易被只含有2-3个原子的简单分子吸收，因为红外线的能量与这些分子的振动相匹配，或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水就 H2O 嘛，或者是二氧化碳 CO2， 分子中的原子是由可以伸缩的弹簧连接起来的。那大气剩余 0.97% 的成分中，绝大部分是什么呢？氩气占比0.93%，大气中含量最高的分子是氮气，就是 N2， 其占比是78.08%，其次是氧气，就是 O2， 占比是20.95%。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氮气和氧气没有表现出温室气体的效应呢？为什么它们不吸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需要一点专业知识。只有当分子中两个原子之间弹簧的伸缩会同时改变分子中正负电荷的分布啊，这个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偶极矩，这种分子才会吸收红外线。幸运的是氮气和氧气分子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否则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像什么烤炉一样炎热了，因为他们俩占比太高了哈。在过去65万年中曾出现过7次冰期，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于大约1.17万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这几次冰期都是由于地球从太阳接受的热辐射量的变化导致的，而其根本原因是被称为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地球轨道变化。哎，这个富特呀和丁达尔的发现引起轰动了，他们不仅说明了像空气这种没有实体的东西它也能积蓄热量，更说明了像二氧化碳这种在大气中含量仅为0.04%的微量成分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我们不能没有二氧化碳呀，是不是？
0: 对，
1: 富特和丁达尔都指出二氧化碳与气候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是吧？
0: 什么光合作用？
1: 对对，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很多人最粗浅的一个不太，就粗糙的这么一个理解吧。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是吧？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3: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他指出，在冰期的末尾啊，是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帮助地球重新回暖。同时他还指出，燃烧这个煤炭、石油等化学燃料啊，应该叫化石燃料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导致温室效应。哎，这个词儿啊后来没有被沿用下去，今天我们则普遍称之为全球变暖。阿伦尼乌斯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活动会改变气候的科学家。现在我们知道他说的没错啊，根据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顶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啊，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从1958年的0.0315%上升到2021年的0.042%，并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与全球气温上升吻合，也就是跟它那个趋势哎是一致的，这印证了阿伦尼乌斯的一个预测。那由于没有科学观测的数据啊，要了解历史上地球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间接指标来推算气温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比方说啊，二氧化碳浓度可以通过树木的年轮和生物的甲壳进行推算，而气温呢则可以通过冰芯啊，芯片的芯进行推算。因为不同温度下形成的雪存在可被测量的差异，这些证据啊所绘制出的图景令人感到不安。与工业时代之前相比，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使全球气温上升了大约1.18摄氏度，而2016年至2020年更是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像格陵兰还有全球的冰川都在加速消融。我们看过那个视频吧？
3: 嗯，
2: 就是那个北极熊啊，
3: 这一小块冰了，
2: 一小块冰了啊，就感觉都没地儿待了
3: 是
2: 啊。当然那个有点极端啊，它是一个局部的特写，但是呢，北冰洋海冰的面积和厚度在过去几十年间确实是在快速下降的。不仅如此，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海洋吸收形成碳酸，导致海水酸化，对珊瑚等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3: 哎，海水也能变成碳酸饮料、啊、
2: 呵，这家您这看来喜欢喝碳酸饮料。目前呢，世界各国正在努力将相比工业时代前的气温上升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需要在2050年前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啊，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燃料化石的这种产生水蒸气推动是吧，汽轮机运动的这种发电的方法是吧，可能选项包括这个光伏板呀、
3: 风能
2: 啊、太阳能啊是吧，这些海浪发电等等等等。然而呢，并不只有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变暖，用石灰岩生产水泥的过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来源。此外呢，像甲烷呢、一氧化氮等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在上升。一氧化氮的排放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而甲烷的排放则主要来自农场中那种饲料的那种牲畜的代谢活动。令人担忧的是啊，我们可能早晚会迎来某一个拐点。此时正反馈循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比方说啊，海冰减少会让反射回宇宙空间的太阳光减少，从而加速全球变暖。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土壤会释放出固定在其中的甲烷，它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更显著， 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更讽刺的是，尽管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正在威胁人类文明自身的存续，但正如之前所说，温室效应其实是在过去40亿年间维持地球宜居环境的功臣。不要提到温室效应就觉得它是坏的，它可是功臣啊。自然界甚至存在一种调控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机制，它能确保地球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过热，也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而过冷。二氧化碳会与岩石和水发生反应，

0: 生成碳酸，形成石灰岩以及其他碳酸盐。当板块构造相互挤压的时候，这些含有二氧化碳的岩石就会沉入地球内部，通过火山等方式啊，火山活动啊，注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越多，这种碳循环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将二氧化碳埋入地下。大自然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全球气温的稳定。不幸的是啊，碳循环只能在长期尺度上发挥作用，并不足以在短期内去除人类以空前速率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其实这个地球啊，它这个还是长期啊，它是能够自洽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啊，在极端环境，人类是活不了的
1: 啊，对
0: 对吧？但是地球是活着的。是这个概念吧。
1: 在读这段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其实它是算在银河系里中的一个小星系嘛，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等于其实银河系它还不一定在绕着某个更大的星系在运动。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地球好像一直跟太阳就是这个相对位置关系。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的位置在宇宙间一直在动。
0: 对，
1: 地球就像一个这个宇宙飞船，我们就在这个宇宙飞船上，每一天每一刻其实都航向在这个未知的这个空间里头。
0: 那可能
1: 哎，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了，我们感觉我们和太阳的关系和月亮的关系没变，但实际上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那个新的空间它的温度就很低。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比如像说有这个小什么冰期来临嘛，是吧？冰河期来临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调整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让地球变暖，然后把这个冰河期给它抵消？
0: 哎，对，
1: 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之后，也有可能是能把这个坏事变好事的。
0: 是，
1: 哎，
0: 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啊，相比较起来在宇宙当中是比较苛刻的。
1: 是，
0: 就是人类能够存活的环境挺苛刻的。
1: 是，
0: 你像很多那种星球动不动零下几百度，
1: 对，
0: 那人能活吗？或者零上几百度你活不了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它也是像您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嗯，
0: 短期内由于人类的活动呢，它会把它给破坏了。那为什么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推行这个新能源车，
1: 嗯哼，
0: 然后再推行这个风能、
1: 嗯、
0: 光伏、电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不也是在保护环境吗？
1: 对，
0: 保护地球吗？
1: 是的，
0: 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 对，
0: 甚至就是说以其他的一些代价，啊，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1: 对，
0: 就
1: 尤其经济发展上的，
0: 经济发展甚至有一些可能对环境破坏很大，
1: 嗯，
0: 但是呢，短期内能挣钱的我们可能不要，嗯，我们要长期高质量的发展。
1: 是是是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是一个动态平衡。
1: 嗯，
0: 也许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反向调节。
1: 对，
0: 比方过个几十万年，举个例子啊。
1: 没错没错，
0: 就像你看啊，他说碳循环本身在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异常，分别在22亿年前、7.46亿年前和6.35亿年前，这三次碳循环异常都表现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哎，反过来了，导致地球完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直到什么呢？若干年后，火山的活动喷出足够的二氧化碳，融化了冰层，才为雪球地球那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哎呀，所以就是看这个书，我觉得有时候还挺开阔眼界。
1: 当然，
0: 他说将地球与其最近的邻居啊金星相比较，更能体现出板块构造和碳循环的重要性。
1: 嗯哼，
0: 说这个金星和地球大小差不多。
1: 嗯，
0: 早期的金星上可能也有过海洋和河流，然而呢，由于金星与太阳的距离比地球近30%。这使得金星中的海洋蒸发大量水蒸气进入大气层，导致热量积聚，让气温啊进一步升高，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正反馈循环。在这个大气层顶部，水分子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作用下被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就散逸到宇宙空间中。不仅如此啊，气温的升高还导致二氧化碳从岩石中析出， 现在金星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

0: 多少？96%。
1: 好家伙，
0: 也就是它的表面温度超过了金属铅的熔点，其表面大气压强相当于地球上大约1000米深的海底的大气压强，你说那生物能存在吗？
1: 这是说白了就是咱们起码这个关于这个水汽和温度的这个怎么说和这温度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想一想，你在一个桑拿房里头
0: 那不止桑拿房了那都得冒烟了，那都得
1: 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啊，哎，只能为大家简单的先说其中的这么两个章节，
1: 两个章节
0: 也就是两个章节。
1: 其实我们给大家伙儿准备的还蛮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全球变暖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什么呢？比如演化，这个演化就不单纯说是人类的演化，因为它人类演化是单独的一章，
0: 对，
1: 它这演化就包括其实从这个地球啊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啊，还包括脑，人的大脑的那个脑啊，就是这些其实都算是第一性里头的这个21堂科学通识课中的一课啊。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
0: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许飞之前呢，在一档重聚2006年超级女生的节目当中呢，质问尚雯婕为什么跟大家断了联系，导致场面一度尴尬。紧接着没过多久呢，她又把自己的脸披在了黄晓明的结婚照上，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许飞在微博当中写了很长的文章来回应这两件事儿。微博下面的网友就把她的小作文拆开来解读，解读完之后大家都能够明白她的意思，但仍然不理解她的行为。许飞自己好像也不太在乎，她说：“你看我理他们吗？我根本不理他们，他可能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毛不易的歌声啊，就想到了几个段子。嗯，头发越来越少，大家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这一个开场？前几天用一个小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发现很快就吹干了，这件事儿真的是难过了一个晚上。而且呢，其实你会发现家里的地上是自己的头发，厕所里是自己的头发，床上是自己的头发，阳台上也是自己的头发，唯独就是我的头上没有我自己的头发。

学的教授霍华德·加德纳曾经说过啊，每个人呢至少有九种智能，也就是说语言、数学、逻辑、音乐、身体、空间、人际关系、内省，还有自然观察。用这九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所谓的差生啊几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能够有其他的某一个方面有着过人之处。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我们来说到张靓颖的话，她这几年呢其实啊也是有一些拔乐情歌的，比如说如果这就是爱情，我们说好的，可以说是为她积累了非常好的国民度，更有结婚神曲终于等到你加持，以及我的梦等等。所以说呢，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拓宽业务路线，像舞曲电影国际知名度都是有不小的收获。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我想问问各位啊，你有没有刷着刷着短视频，突然哎呦就破防的时刻？刷到深山里风餐露宿的流浪女，你心疼不已，恨不得立刻打包衣服寄过去。刷到大山里的孩子啃着干馍馍，吃了上顿没下顿，这鼻子一酸呐，立马转发朋友圈，呼吁大家赶紧献爱心。你就更别提那些啊女子被前夫家暴、外卖骑手被侮辱的视频，看得我们是义愤填膺，敲键盘的手都在抖。长篇大论写了一大堆，就想替弱者讨个公道啊。结果呢，没过两天，官方通报一出来，直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这是摆拍，全是虚构。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满心的善意，满腔的怒火，瞬间没了去处，只能无可奈何地删掉朋友圈。其实这种事儿啊，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现在的一些博主啊，为了流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摸准了大家的心理，同情心越重，情绪越激动，点击量就越高，变现就越快。哎，就像有人说的，现在的流量密码啊，不是才华，不是创意，而是贩卖情绪，卖惨博同情，挑事儿引愤怒，只要能让你动情绪，他就敢编，他就敢演，甚至他就敢骗。不过最近呢，有个好消息，终于有人要治他们了。根据报道啊，中央网信办全面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像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这些发布者必须选一个才能发视频。说白了吧，就是让那些摆拍的虚构的视频主动亮明身份，不要在那装模作样的欺骗人了。这个必选两个字相当于给那些惯于打擦边球的博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以前呢，他们是暗箱操作，编个剧本，找个演员，哎，拍了就发，骗了一波流量就跑。现在不行了，你不标注清楚，你根本发布不了，流量变现全泡汤。 这就好比给虚假视频剥洋葱啊，一层一层撕下他的画皮，让他再也没办法伪装。那种虚假的摆拍短视频啊，大家别以为我们好像刷到了也就是看个热闹，也别觉得呀被欺骗了还只是丢个面子还浪费点时间那么简单。这些虚假视频披着温情或正义的外衣，内里全是流量和利益的算计。最可怕的是他们在一点点侵蚀我们社会的信任根基，久而久之啊，我们的同理心就会被透支，对社会百态的感知也会变得麻木。久而久之啊，大家看到这种视频，首先会在心底打一个问号，不会又是演的吧？这种被欺骗之后的自我防御比任何冷漠都更伤人。有人可能会说，那我们提高警惕啊，不就好了吗？或者是说让平台多管管。说实话，在流量和利益面前，光靠网民警惕平台自律作用真的很有限。你再警惕也架不住人家剧本编的真演的像，平台再自律也难免有漏网之鱼啊。这时候避选标签制度的意义就远不止给视频加个标记那么简单了。当然我们也得客观说一句啊，别指望一条避选标签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流量的诱惑太大了。肯定有人心怀侥幸把避选变成乱选，甚至干脆不标，企图蒙混过关。那有人就问了，不标又能怎么样呢？能奈我何呢？哎，你可别小瞧这避选二字，不标可不是罚点钱警告一下那么简单，代价大到让博主肉疼。首先最直接的，你发布不了啊。要是有人耍了小聪明呢，钻空子呢，把视频发出去了，等着他的就是一连串的组合拳。比如说视频被下架，之前攒的播放量、点击量、点赞量全部清零，然后账号被限流，情节重大的直接禁言，封禁账号，辛苦养的号说没就能没，前期投入的时间啊、精力啊、成本啊全能打水漂。之前呢就有不少账号因为没标 AI 生成内容，没标虚构演绎，直接啊被依法处置了。流量可以求但不能骗，情绪可以引但不能耗。这就和我们做新闻评论节目是一样的，真实这才是内容最可贵的底色。我们做节目要谈某个新闻话题，总是要慎之又慎，要多方求证。而具体到短视频，避选标签就是守护这道底色的第一道防线。愿我们以后刷短视频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反复求证。

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每一次愤怒都有的放矢。这正是短视频里套路深，摆拍演戏骗人心，必选标签来坐镇，守住真实是本真。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关键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说的是科学。你看看人别人家孩子哪有你厉害，你翅膀硬了啊，那你可以飞得更高啊，都是为了你，我现在才这么幸福。这画风不对啊，我怎么记得原话是这样呢？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多懂事儿，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管不了你了啊？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看这都是为了你，你看爸爸妈妈这头发都白了。话说最近呢，反向接话戳中大家呀，让不少人再次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人就说了，这说明很多人的育儿观念呢越来越科学了。反思归反思啊，但千万别过度。虽然反向接话受到热捧，但我们也不必将父母曾经放出的狠话上升到什么 PUA 啊，动不动就是原生家庭之罪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呢，由于孩子们学习很苦，非常卷，竞争极其惨烈，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那么现在呢，各种精神方面的分析都出来了。有一派啊，就是心理学方面有很多流派，各位你切记，无论是你自己钻研，还是你用哪些流派的知识去开导自己的孩子也好，你可慎重点。那有些心理学那个流派呀，绕来绕去，在精神学里边换来换去的这种说法，那个概念给你绕的呀，一个脑袋九个大啊，动不动就提原生家庭给他造成了多大的创伤，原生家庭让他怎么怎么样，原生家庭就要背负那么沉重的罪过吗？我们哪个人不是在原生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吃过的苦，走过的路，那原生家庭原来呢，是不是有一些说揍就揍你一顿？那不要把它过分的放大夸张，然后让现在的孩子咬牙切齿的恨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恨自己的父母不懂教育。是，我们得去学习怎么做父母，我们是得理解现在的孩子，他们面临的学习竞争压力和我们那一年代又不同。可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是容易的呢？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也不用吐槽上一辈的教育，他们那个时候忙着养家养娃都是粗线条的，很多东西他们顾不上，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也没有给他们这些，他们哪会意识到这些呢？他们的爱都藏在了狠话里。现在呢，我们养娃更精细了，懂得夸奖孩子，尊重孩子，给孩子情绪价值。这不是说否定爸妈啊，而是说和上一辈的温柔和解呀。说到底，不管是狠话还是温柔鼓励，藏在背后的，我们要看到他一个共同的价值核心，那是什么？那不都是爱吗？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呀。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看看京沪高铁涨价是不是科学啊？经常呢要坐高铁出门的各位奖状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个热搜直接冲上榜单了，京沪高铁要涨价了。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整个这条线路开行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要上浮20%。那这也就意味着调价后，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高铁二等座公布的票价最高将逼近800块。不过人家也说了啊，不是所有的车次都涨价，还是有升有降的浮动机制。简单说呢，就是赶时间的商务人士愿意多花钱坐高峰标杆车图个快捷，那你就多花点钱。你要是不赶时间，选个平峰车次提前买票，说不定啊还能捡到折扣，花的比以前还少呢。当然任何定价策略的成败呀，最终都将直面市场的检验。毕竟啊，这年头的交通工具除了高铁它还有别的，大家呢也依然能够用脚投票。最近呢还有个事儿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说是有一位同学考上清华的硕士，本该是妥妥的学霸，顶配人生开局，结果呢入学没多久身体老是莫名的眩晕，全身检查呀也没查出半点毛病来，这怎么办呢？只好去三甲医院精神科做排查去了。谁料一套智力测验做下来，直接给人看傻眼了。为啥呢？因为这套测试显示这位清华大学的硕士他的智力百分等级才25，是属于中等偏下的临界线了。简单说，就是单看这份智力测评，怎么看都跟顶尖名校硕士这沾不上边啊。一边是实打实的考上了清华的硬核学霸实力啊，一边是智力测验的低分数啊。哎，这反差让人有点看不懂啊。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啊？各位，一句话，有些测验不可全信。一套题目做下来呀，测出你智商不高，你就真的不高吗？或许智商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好像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你品呢？你细品。科学啊，是一种态度，科学有时也是一种实践。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南京审计大学一名研究生男子啊，在学校偷拍女生裙底，被发现之后，第二天下午，南京审计大学就回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当天晚上11点左右，南京审计大学再发通报，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学校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这速度各位觉得怎么样？一天之内2份通报，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这就是效率。以往有些学校啊，遇到负面舆情拖拖拉拉，本来不是特别大的事儿，最终呢弄成了负面热搜。这一点上啊，南京审计大学做出了一个示范，我们得学着点。学啥？遇上事情迅速调查，公开坦荡，一切以事实为准绳，不藏着不掖着。那么即使高校内出现了舆情事件，大家发现了吗？也没那么可怕。为什么不可怕？人家坦然面对，坦诚接受大家的批评，依据事实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怕的就是什么？有话不好好说，遮遮掩掩，躲躲闪闪。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啊。懂车帝最近发布了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榜单里面显示啊，只有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了前十，排名第八，其余九位各位全被电动车包揽了。那作为对比，今年三月呢，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当中有五款呢是燃油车，还有半壁江山。再往前呢，今年二月有六款是燃油车，今年一月有七款是燃油车。结果你看现在四月的榜单，燃油车就只剩一个独苗了。业内人士分析啊，在成本焦虑笼罩的气氛之下，消费需求正加速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转移，加速转移啊，市场油电分化格局愈发显著啊，而且消费者对充电基础设施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高达71%的受访者乐观预期公共充电网络有望在几年后实现和传统加油站一样的便利体验。在这个背景之下，纯电动汽车正在加速转变为大家的优先选择。最近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这个数字身份证啊，学名叫全生命周期身份 ID 认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专属身份标识，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全周期的动态信息，像关节损耗啊、电池状态啊、作业的成

度啊，都能实时查得到。当前呢，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啊不断爆发，各品牌机器人层出不穷。然而不同品牌机器人由于技术路径不同，采用的零部件各异，造成了机器人软硬件参数不统一，标准不兼容，数据割裂，产品溯源、安全监管、数据流通都缺乏统一规范。一张数字身份证有助于破解这个行业的痛点。对于腾讯 AI 是否落后的问题，在腾讯股东大会上，马化腾没有回避。马化腾说呀，原来一年前呢，我们以为上了船，后来发现哎，那个船漏水了，现在感觉站上去了还坐不下去了，还是希望船呢这速度能快一点。马化腾表示，腾讯早期啊在 AI 领域的基础能力并不突出，近年呢通过人才建设、团队管理和内部培训持续补全短板，现在正逐步驶入发展轨道。他坦言，腾讯不一定是业界最快抓住机遇的，但坚持走正确的道路，结合自身独有优势，稳扎稳打，不能看着别人在那边啊做就随便跨过去抢别人的地盘。过去我们也抢过，但后来基本失败了。大家看看马化腾的性格，真的就是一种城市的性格。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公开发言表态啊，他不回避失败啊。大家可知道腾讯啊那么大一个大厂啊，那创始人的每一句发言其实都关乎这个企业瞬间的资本市场的变化呀。你看他承认我上错船了，我也承认我有点站不稳，这比硬撑着我们一直领先遥遥领先是更需要勇气的。这正是经营的第一课，知错而后知止。企业竞争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啊，战略定力比一时领先更加珍贵啊。各位，就像蔡康永和孙俪的一段对话，其实挺让人触动的。孙俪在这一次的两个人的交谈访谈当中吧，其实你能看出来，主持人肯定是蔡康永啊，是他在访孙俪，但是孙俪呢反向的问了一个问题给蔡康永。孙俪就是说，当你十分投入、十分认真的、满怀期待的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最后没有做成。他就问蔡康永，他说你觉得这是失败吗？蔡康永非常认真地说，如果你是在认真问我这个问题，我必须认真地回答你，那这个结果看来那他就是失败了。但是蔡康永马上就是都没有停顿的马上接了一句，他说但我不觉得失败是个什么问题。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兄弟姐妹好朋友老司机，我们继续和音乐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跨界这个事儿呢，在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稀奇，歌手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就变成了导演。吴克群为你写诗，来听听看这首歌，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如果变成一个故事好看吗？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感觉跟陪伴。我是小曼，今天给你来听到的不只是歌手这样一份歌单呢，都是这些歌手，这个作品呢不是歌，而是影视作品，有的是电影，有的是电视剧。来看一看，哎，究竟哪些歌手他们要成为导演了，或者说哪些歌手他们有新身份。

后来，后来的我们，后来我们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发展？刘若英想要用影视作品呈现出音乐后半部分的故事，这也是让大家所期待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位歌手也是想要把自己的音乐作品来作为一个续篇，他就是光良。光良呢，他觉得说自己的《童话》这首歌没有讲出一个结果，因为他这个音乐录像带里面讲述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他想要把《童话》的故事结局拍摄出来，想要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呢，就有了未完成的《童话》。只是说看到这个故事内容有点让人疑惑，我们所听到的童话呢是浪漫的爱情，但是呢未完成的童话却是讲述的一个机器人对爱情自我觉醒的过程。

歌手会把他们的音乐作品作为一个延续，影视方面的延续，去用影视的片段来讲完音乐当中的故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在歌里听世界。

今天特别准备了好音乐，一个小时的时间想跟你来好好的听听歌。今天来跟你分享的这首《后知后觉》呢，曾经张惠妹用来翻唱纪念她的老师，也是把她引入到歌坛的这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引路人。我们来听听张雨生他的原版《后知后觉》。

0: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这一小节马上就会来播放你想听到的歌，来听听看周杰伦《告白气球》。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老歌它有一点就是陪伴我们的时间会更长，所以呢更有感情。那说不定10年之后你对现在的歌也有不一样的感受。

佳佳演唱到的《家家酒》，有没有感觉触碰到你的灵魂？我个人觉得佳佳她在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还挺好听的，感兴趣的话，喜欢她的声音的话，可以来找找她的歌，她叫佳佳。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给你来分享到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今天爱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曼，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再见了。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九龙路东往西方向，金马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同德路西往东方向，工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想来问问你，你

今天过得还好吗？那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一直都觉得决定分手后的两个人别联系别见面才是对这段感情的最大尊重。毕竟分手后的我们究竟要拿怎样的身份去跟对方见面呢？朋友、陌生人，还是心心念念的想旧情复燃的人呢？昨天呢，有位听众在后台留言说，他跟前任已经分开了大半年，前任还在他的心里，一直都是忘不了的人。虽然已经接受他离开的事实，但提到最爱这两个字的时候，脑海当中的第一个反应还是浮现他的名字。后来呢，前任加回了他的微信，说约他出来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脑补了很多可能，幻想前任是不是还爱着自己呀，幻想前任约他出去吃饭聊天是不是想复合呀，然后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问我要不要赴约。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真啊，如果他是真的爱你，在分开后的几天里，他就会忍不住的跟你联系，明明白白的，非常明确的提出复合，怎么会忍住大半年的时间不去联系你，又突然的出来说想要见面呢？除非是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过得不够好，第二种你过得比他好。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好，动不动就提分手。尽管已经对他已经很好了，生日时呢，攒着钱给他买了看中了很久的一个宠物，每天这个男孩都会主动到公司楼下接他下班，知道他心心念念想去旅行，也买好了机票，计划好了行程，准备给他一个惊喜。说到最后呢，他的前任喝醉了酒，居然还红着脸问女孩，你说他为什么就不能像你一样懂事一点呢？女孩当时的心里真的是又无奈又心酸，原来这场饭局不过是他想要找一个吐槽的人罢了。他越听越心酸，就想起了前任的那句话，他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懂事呢？是啊，曾经的自己，别说是想要的宠物还是旅行，就连一份体面的礼物他都从来没有开口要过，而那个男生也就是他的前任也从来没有主动的送过，更别说每天接自己下班了，就连约会迟到了半个小时，对方都只会凶巴巴的责怪。最后他忍不住说了一句，我那会儿是懂事啊，可你也没好好珍惜。

0: 情。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中让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前任的再次出现，你过去的伤口又变得难过起来，就好像你好不容易一个人熬过了这么多的痛，走了一段这么长的路，却再一次被对方狠狠地甩开一次。他云淡风轻的几句话就把你一下拽了回去，怪谁呢？只怪你忍不住又去见了一面。分手之后你跟前任见过面吗？你在心里幻想过跟前任重逢的场景吗？一旦没忍住你们重新联系，那又改变了些什么呢？是想清醒地看着对方怎样一点点忘记自己，还是想借着所谓朋友的名义逼自己跟一个明明还爱着的人假装无关痛痒的谈笑风生呢？

我记得在奇葩说里啊，听过这样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说到现任的前任，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那我们为什么要变成这样的人呢？恋爱的时候不要轻易说分手，分手后也不要刻意的去见面，我们彼此互不打扰，才能各自安好。既然分手了，那表明你们必定在某些地方是不合适的，也许性格需要长期磨合，但终究没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再一次复合，也会一如既往的会因为相同理由而分手，可能是因为已经不再爱对方，苦苦的纠缠只会弄丢对方心里最后的一丝好感，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又或者是对方做了你无法原谅的事儿，你选择了妥协，可是你扪心自问，你们真的可以做到毫不介意吗？坦然接受爱情里的过错和分手后的遗憾，都是我们努力要完成的功课。面对前任，别纠缠，别联系，别回头了，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再去开启全新的生活，好吗？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对于前任呢，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怎样的？有人说，如今我们仅有的默契就是安静地在对方的好友列表里不闻不问，各自生活。微信好友200多个，每次都会打开他的朋友圈看看，从第一条看到最后一条，然后默默地退出界面。每天都会用5分钟来关注他，却从来不跟他说话。不是你不想跟他聊，而是你知道你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有些人会说，还没有试过和你一起在雨中漫步，没有试过和你一起经历夕阳无限好的黄昏，没有试过和你一起背上行囊去旅行，也没有试过和你一起戴同一副耳机听歌，甚至都没有试过在一起。你们心照不宣的再也没说过话，没有说再见，就这样真的再也没见过。

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吧。那故事当中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大二的时候，你们才真正的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在一次迎新晚会上，你们坐在了一块儿，在无意间的四目相对之后，他开始每天跟你聊天，偶尔打电话问你在干什么，也不拒绝你让他陪你的要求。每次都在你睡了之后，他才去洗漱。有一次，你因为戴隐形眼镜大意而把眼睛弄得红彤彤的，他知道了之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让你在操场等他，一起去了医务室。当医生询问是什么症状的时候，他特别着急地说了一大堆话。你看着他那不知所措的样子，心里暖暖的。他对你的好，你都知道，你心里呢，也有小小的心动，可是被时间拖着，一直拖到了熄灭。最后，你们连再见都没说，就这样渐渐地淡出了对方的视线，也走出了对方的生活。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有一天晚上呢，正在听歌，耳机里响起了陈学冬的这一首歌《不再见》。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觉得心酸？也许下个夏天，也许还十年，再回到你身边为你撑雨伞。突然想起来朋友好久之前跟我说的这样一段话，他说手机里联系人越来越多了，能拨出去的号码却越来越少了。还记得毕业的那会儿，大家都舍不得说出再见二字，以为不说出来就能再遇见，可是如今见面的依旧是那几个人，大部分都在时间的长河里走散了。那些说着来年再见的人，现在也只是静静的在你的好友列表当中，偶尔发一条朋友圈，点个赞，评论一下，也算是互动了。原来那些承诺早就被风吹走了，什么都没留下。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在失落当中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怀念只会让你止步不前，变得惆怅念旧。有时候会突然想起一个人，想跟他说几句话，却找不到合适的开头。明明你们曾经无话不说，明明你们相约要做最佳的好朋友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一点一点的疏远了。

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吧。那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夏天分手半年多了，当时男生只说了一句我们不合适就离开了，留下瘦小的夏天来承受分手后所有的痛。夏天删除了所有短信记录、通话记录，只是没删除对方的联系方式。我想也许是不想让他消失得那么彻底吧。他刚分手的那几天基本上没怎么睡觉，我去他在家里看他，他抱着我说我努力地变成所有他喜欢的样子，最后他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微笑地送他走，转身后却难过成他看不到的样子。我还想他，还想他的一切一切。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明明那个人还在，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但你没有任何立场，他永远

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种感觉真的特别难过。每天一闭上眼睛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场景，偶尔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声嘶力竭的哭醒，独自坐在床上擦干眼泪的时候才真真切切的明白，他是时间冲不淡的回忆，我们也只能这样看着却不再联系。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车流量不大，行驶正常，您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

0: 天。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4: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九三点三，九三。

0: 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4: 味蕾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3: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屏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峡谷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医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3.3，开启我们今天的
7: 快乐下班路。
6: 我是管涵，
7: 我是依宁。
6: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快乐的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季节，那就是
7: 夏天。其实已经到了，我们上次那个节气其实已经到了，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感受到了夏天的味道。
6: 对，
7: 因为上一周我觉得还是有点凉，因为一直在下雨。
6: 你说你穿着长袖，然后甚至这个长袖还挺厚的，然后你说夏天到了，
7: 不厚，
6: 就是自己也没啥感觉。我是说前几天，
7: 哦，
6: 是不是？
7: 对，
6: 节气归节气啊，
7: 没错。
6: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实际的体感，其实应该来说才是真正意义上，标志着我们真正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的一个很明确的一种界定的
7: 感受
6: 领吧，
7: 对对，没错。但是听说本周末
6: 又
7: 要下
6: 雨
7: 了，
6: 哎，听说除了今天好天气，后几天是不是
7: 都在下雨吗？
6: 就是前几天，就是昨天，
7: 可别呀！
6: 因为有人这么提了一嘴，我还没有认真的研究过天气，我现在马上扫一眼。
7: 我今天早上是看到了那个天气，是说那个本周末的天气依然又开始就是突然间转变了，
6: 还行啊。
7: 就这周可能就是
6: 今天明天，
7: 对，
6: 今天明天两天，
7: 就周末好像是下雨的，
6: 不
7: 也不下吗？
6: 周三就开始下了，它会
7: 雨
6: 一直下。下到
7: 下周结束，
6: 妈呀，惨叫哀嚎一片，
7: 真的，我就受够这下雨了。

0: 如果说天气没有在新的一些这个云层的变化的话，按目前既有的这个天气未来几天的预测，会一直下到下周的四才结束，
1: 简直是太可

0: 然后下着雨，那个湿气我很重，它压根它干脆就是的21、22、21、22，对，倒是体感也挺舒适。你要冷或热都行，你要么纯冷要么纯热，你这闷热让人特难受。所以少有说潮湿的心马上就来，我就觉得怎么唱来着，一颗潮湿的心，噔噔噔噔噔噔，歌词唱不来。对对对。<笑> 那说到这个潮湿这事情啊，其实呢你会发现今年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就是整个月份其实它有往后推了，没错，推了一个月左右。对，所以呢就是往年可能就是我们晾衣服就是用烘干机大概是4到5月之间的周期，今年呢 接下来，哎，可是今年我好像没用烘干机，也不知道为啥，
1: 因为还没到，还没到，
0: 上一周就觉得就是我是感觉上一周的衣服我最后呢，因为就一两件单件的话，我就会用那个电吹风稍微给我孩子的衣服稍微吹一下然后再收起来。那如果是接下来像这样就十来天，都是下雨的话，
1: 那烘干机就必须
0: 要用上了，要不然根本就来不及。
1: 是的啊，所以呢接下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最近这几天 该洗洗该晒晒的赶紧弄清楚了，因为接下来可能一直是雨天啊，雨就是下雨这个天气就不利于大家伙洗洗晒晒，而且该洗洗晒晒的赶紧弄好，因为可能接下来就干不了衣服，你得有衣服穿啊，朋友们啊。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夏天的啊，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打开微信搜索你的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 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是的，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天来了，短袖都穿上了啊。所以说你在夏天里边最喜欢做的是啥事儿呢？对的啊，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参与互动，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由破毒送出的这一箱破毒白茶饮料。真的是非常爽口的饮料啊，
0: 夏天到了就得喝破毒呀，朋友们。
1: 是，所以呢就是首先先 了解一下加入我们的行列，怎么样去参与我们节目呢？因为参与节目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奖概率是非常高的，只需要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留言，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破毒礼盒了。
0: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就是动动手指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当中，因为如果你中奖的话，这个动作是非常关键的， 是个领奖的凭证啊，所以一定要记住，抓紧时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当中，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快乐下班路。是的，说到这个夏天，大概率就是最喜欢做的事儿，吃西瓜。
1: 我们今天中午刚吃上了，
0: 今西瓜好吃了吗？
1: 今年就是这个春夏之间啊，感觉就是家里边正式，因为平时有的时候在外头啊可能会吃上，家里头正式买西瓜的第一天，
0: 第一次，
1: 第一顿，第一顿，好吃吗？现在
0: 甜度还不错了，
1: 是吧？
0: 对。
1: 哎，可是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近几年的很多西瓜没有西瓜味儿了，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那个味儿特
0: 就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瓜的味道。你知道为什么衣服的手工做的这些衣服很贵吗？因为我们现在都走流水线，
1: 施肥啊什么之类的，
0: 他就是一点一点的就那么几亩地啊，然后这样收
1: 出来的西瓜。
0: 对，现在呢批量生产，
1: 对，
0: 批量生产，就是
1: 比如说你见到一个美女像我见到一个富裕宁，我就觉得哇好美，但是我要是有100个美女摆在那儿的时候，我就不觉得
0: 我美了，
1: 因为都美了，它你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所以说这个西瓜啊，我觉得应该就是所有人关于夏天最有标志性的一个水果了，因为确实啊这个西瓜我们感受到了，就比如说小时候让大家画夏天，
0: 一定会画个大西瓜在那吃，然后西瓜扔到井水里。
1: 对，
0: 因为我家隔壁就有一口井，然后井水呢夏天真的是特别的沁人心脾，所以呢扔到，或者说呢就是我爸是还把井水呢就是他有引了一条水源啊，就是会直接流到以前最早的那个房子里边，是有一个水缸的，直接引流进来。有的时候就想说那也不要扔到井里边去了哈，那就
1: 整了一个那个小水缸，一个大水缸，小水缸夏天专门用来泡西瓜。

0: 个夏天。
1: 对，所以其实小的时候会觉得爸爸真的是无所不能，
0: 对，
1: 就所有的东西他好像都很有智慧。
0: 对，
1: 现在的爸爸到底都去哪儿了？
0: 哎，只会
1: 躺着
0: 玩手机啊。没有了没有了，爸爸爸爸还是很好的啊，给爸爸道个歉啊。哎，其实我觉得确实那个井水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是很夏天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不会想着用很碰就凉的水，但是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这个乡下，
1: 嗯，
0: 我喝那个井水，我觉得井水很甜，
1: 嗯，
0: 清凉，沁人心脾，而且它有种微微的甜度。
1: 对对对，
0: 这是为啥？
1: 因为
0: 是心理作用吗？还是
1: 井水汤的整个矿物质含量跟我们
0: 比较高，
1: 我们平时喝的那个自来水，自来水里边是各种漂白粉的味
0: 道，哦，对对对对对，一定要经过一些处理，
1: 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井水它是从地底下慢慢的涌上来的，
0: 嗯，
1: 然后咱们平时喝的水啊，它水库的水吧，是不是？
0: 嗯，对，
1: 它是河流的水
0: 啊，哦，
1: 感觉好像然后积聚的过程当中，你看它会汇总很多杂七杂八的一些，
0: 哦，味道被中和了，
1: 嗯，
0: 井水它就是井水，
1: 再漂白啊，各种啊，
0: 处理一下，嗯，啊，哦哇，这个多年的迷思终于解开了。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继续再跟大家来聊聊一聊关于夏天你觉得最喜欢做的事儿有哪些吧。
1: 好，稍后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时间来到了17:24，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快乐下班路。
0: 我是管涵，
2: 我是依宁。
0: 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夏天来了啊，就是你最喜欢做的一些事儿是什么？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么参与的方式，我们还是再次的强调一下吧哈，欢迎我们的这个电波端的新老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端来参与。
2: 是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了。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来说一说夏天你最喜欢做的事儿有哪些。
0: 是的，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那么呢赶紧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今天我们依旧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送出4份破毒礼盒，非常清冽的这个白茶的这个破毒味儿啊，破毒植物饮料，在夏天的时候喝起来是再合适不过啦。
2: 是的，冰镇一下啊，全家都能喝啊，
0: 没错，
2: 配上烧烤。小龙虾啊，各种好吃的、啊。
0: 哎，你刚才说到这个小龙虾这事儿、啊、哈，就是我们最近呢，就家里边可能就是阶段性的就是会买一些那个小龙虾，然后大家在聊的时候就说，哎，今年的好像就老板反映啊，今年的小龙虾销量和往年相比，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理想，以前可能一天卖个1-2千斤，
2: 对，
0: 今年可能就大几百斤，差别比较大。
2: 你知道为啥？
0: 后来一想呢。天气没到，我们大家就在讨论的时候就在帮这个老板总结，就是说是不是天气没到，因为今年热的确实会晚一些，
2: 对对，
0: 让你一到这个夏天啊，正式的夏天，喝上啤酒呀，是不是？
2: 请到啤酒啊，
0: 哎，然后那个小龙虾再掰一点呀，
2: 对，
0: 来一点麻辣味的哈、啊，是不是？再炒两个小菜。也可以水煮活鱼来一盘、
2: 哦、对，哇，水煮活鱼这道菜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对，因为还有一个为什么总觉得最近好像小龙虾销量不上去，因为我觉得有其他更好吃的东西了，
0: 比如说
2: 每一年它都有翻新一些东西。今年那个美蛙你没发现吗？满大街都是，而且蛙都普遍小。
0: 美蛙？
2: 对，美蛙鱼头，对，满大街都是，就是隔两家店有一家，隔两家店有一家，我已经吃了无数家了、
0: 都在吃蛙。
2: 对，都在吃蛙。其实蛙其实红了很多年了，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开始遍地开花，开各种，从今年冬天开始吧，就是各、就是三步一家蛙店，三步一家蛙店，
0: 就大家能不能就是再稍微的开放性一点的。
2: 你为什么脱口水？刚想到蛙还是想到小龙虾？
0: 不管想到什么都很想吃。
2: 所以夏天到了啊，这个晚上夜宵的品类就更加丰富了。
0: 对，餐可以聚起来了，小伙伴们。
2: 对，而且
0: 手机约起来。
2: 没错，而且你要想，冬天的时候大家聚餐只能在这个室内，可能会就是暖和一点啊。
0: 对。
2: 哇，那到了夏天，那满大街大排档啊，
0: 没有，就
2: 坐起来。
0: 冬天的时候，大部分啊，我们就吃火锅
2: 嘛，没错，
0: 聚餐。然后我其实特别不喜欢，
2: 因为
0: 聚餐跟大家吃火锅，因为吃完当下也还好，回到家呀就觉得，因为你知道，如果吃夜宵就会很晚才到家，然后在家再顶上那个一会就算了。
2: 头，
0: 关键是那个头，你知道我们女生洗头这件事情真的是天大的事儿，
2: 真的啊！我跟你讲，后来我又买那个喷的那个，就是稍微让自己就是
0: 自我
2: 安慰一下，对，至少头别那么臭，然后就睡觉，你知道吧？
0: 啊，可烦了，
2: 而且你还是短，你头发短一些还稍微好一些。哇，我这长头发我都把它，有一次真的太
0: 臭了，
2: 腌入味了，你知道吗？
0: 这个必须洗，熬不到第二天去
2: 店里，也洗不了，我就把它绑起来之后戴了一个那个。浴帽，翻箱倒柜找浴帽，你知道吧？就从那酒店拿的浴帽，然后就戴着睡觉。 然后有一次是我刚洗的头，朋友说一定要去吃火锅，这火锅
0: 不吃不行，等等浴帽我先戴一下，
2: 我立刻下单两个浴帽到店里，你知道吧？然后就戴着浴帽在那个店里吃火锅，
0: 太好玩了。是啊，所以呢，就是冬天还是会让我们女生有所顾忌啊。然后夏天我觉得就很妙了。夏天的所有就是配套的东西都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儿。
2: 没错，
0: 就是烧烤，反正烤也不离咱们的坐的位置也是有距离的，是吧？
2: 而且你在户外
0: 不管是
2: 散分嘛，
0: 美蛙呀，还是鱼头呀，是不是鱼片呢？然后这个小龙虾呀，都可以跟咱们没有任何气味上的关联，
2: 对，
0: 我们只需要品尝美味就可以
2: 了。没错，而且你坐在外头，那个通风系统也比较好一些，就至少没那么大味儿啊。
0: 哎呀，真的可以好好的去吃一顿夜宵了。
2: 咋了？很久没吃了。
0: 就是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已经
2: 到点要睡觉了是吧？
0: 已经不怎么吃夜宵了，就是控制了一下饮食。
2: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天你最喜欢做的事儿有哪些。
0: 好，稍。再见。
3: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融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
7: 我是玉宁。
6: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夏天最喜欢做的事儿。哎，这个像刚才好多朋友就说，比如说吃，是吧？
7: 喝。
6: 吃喝拉撒。是，吃是民以食为天嘛。
7: 对
6: 吧？尤其是夏天，夏天可以就是因为吃而产生的这种生活实在是太多了。
7: 对，因为吃而感到快乐的感觉太多了。
6: 哎，是，所以呢，大家赶紧一起来说一说在夏天里边你最喜欢做的一些事儿吧。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那同样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哈。
7: 是的，那像这个跟大家说的这个礼物呢，就是我们破毒给大家送出的礼盒，每个礼盒会有八瓶我们的破毒。那破毒在我们的夏天晚上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啊。
6: 嗯，是的，
7: 可以搭配一下我们的烧烤、小龙虾、水煮活鱼。香辣蛙啊，等等等等好吃的东西啊，
6: 太妙了。
7: 嗯，那好，那今天其实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关于夏天的喜欢做的事儿，除了吃，因为刚刚一直在说吃，那其实前头你刚刚说那个冲凉还有玩水，这也不就是夏天才会
6: 标配，
7: 对，才能有的感受嘛。
6: 对，
7: 是是，
6: 我觉得就前头就是在那个视频号里边我们有说了一下，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冲凉这事情真的是大家最喜欢是的事。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
7: 对
6: 对，因为你不管哪怕说我们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
7: 室内
6: 可是因为我们宁德真的太热了，
7: 真的太热了，
6: 所以呢你只要离开这个室内的环境，但凡走出去有个五分钟，
7: 全身对了，
6: 然后你又进入到空调房，所以呢就一天折腾下来以后就是黏糊糊的，
7: 对，
6: 全身肯定都是不大舒服，所以回到家如果说中午你回家没有冲凉的习惯，傍晚回家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先冲凉再吃晚饭吧。是吧？
7: 对，没错
6: 啊。
7: 而且你没有发现夏天的时候特别讨厌化妆，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很热。然后呢一出门汗一流，你的整个妆都花了。非常容易就让自己的这个妆面显得很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夏天，你会记得我们去年夏天去拍美食，哎，是拍美食三剑客的时候吧？
6: 我们只能是拍美食，
7: 对，
6: 拍啥？
7: 不是，我在想是在我们是在夏天，我们在夏天有没有拍？后来想想，我们拍了好。

0: 好多夏天，因为很热，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如果说只要在夏天拍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们两个脸上看视频啊，会感觉我们脸上的妆都是浮在油光发亮
1: 、
0: 啊，都浮在表面的。为什么？因为太热了，那个汗啊，把自己的妆都已经融差不多了，
1: 对，就没有办法补妆这件事情，
0: 是
1: 补上去更吓人，
0: 对，斑驳，那这个完全斑驳，
1: 是。所以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这我们刚才又总结了一点啊，就是冲凉这事情应该是大家都最喜欢之一。傍晚的时候，然后冲个凉，换上睡衣，在家里边或者家居服，在家里边
0: 开上空调。
1: 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打算晚上去运动啊、游泳啥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舒适一整晚。
0: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洗完冲凉完之后吹空调那种感觉特别爽。
1: 对呀，
0: 就是你如果说你只是因为很热，然后到了一个那个室内有空调的地方，你没觉得很舒服，因为你身上的体感的温度还在。
1: 是，
0: 但是你冲完凉之后再到空调房里，你会感觉哇，整个人太舒爽了。
1: 对对对，然后夏天我觉得就是很妙的、很舒服的，就是，但是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咱们宁德是感受不到的，就是去山区县，有的时候你就是到傍晚的时候，应该也是最喜欢的事儿，就是晚上出来
0: 散步。哦，对对对对，
1: 就是你平时可能不想动的人，我觉得到了夏天的晚上一定是会出来散步的。
0: 对，哎，其实我
1: 嗖嗖的，
0: 我其实我非常不爱走路的人，但是我到了夏天我就特别爱走路。为什么呢？因为白天一整天都在那空调房里，你就想说
1: 都没动，
0: 对，你没办法离开空调房啊，
1: 是
0: 命都是空调给的。只有傍晚的时候可以稍稍离开一下，没那么难受，然后离开一下空调房。
1: 可我觉得宁德的傍晚
0: 也
1: 很难受，
0: 对。到了那个就是夏末的时候还好一些，
1: 夏末
0: 对，
1: 所以就是
0: 夏末
1: 对，所以一定要回到像山区县，因为我自己是寿宁，老家在寿宁，就是每一次回去，包括我们就有的时候去出差啊，像周宁啊、平南呐、蔗荣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傍晚时分很惬意。我记得我到现在就是两年前有一趟，就是夏天最就是相对很热的时候，可能八九月份还是九月份左右，非常热，
0: 盛夏
1: 的时候，然后我到周宁出差，当时有一个那个文化旅游节，
0: 对对对，你睡特好那次，
1: 对，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其他人嘛，我是一个人过去的，晚上也没人陪啊，饭工作餐吃完了，我就在酒店边上啊，
0: 走一走逛啊，
1: 哇，就觉得超级舒服。然后一个人，你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听到边上的那个虫鸣鸟叫，然后呢，微风徐徐，特别凉快。当时就觉得哇，特别惬意的，然后很就是我们平常也很浮躁啊，然后呢，尤其是夏天这种天气下，你突然之间能够感受到那种特别静谧的、全身心的静谧的那种感觉，所以夏天那个散步就让我印象特别的深。
0: 对对，哎，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去拍那个美食三剑客，也是盛夏的时候，在平南吧，然后我们其实一整天都已经非常累了，但我们四个人说，要不咱走走路吧，因为那个平南真的很凉快，
1: 对对对，
0: 然后走去小卖部买了那个。
1: 买了好多好
0: 吃
1: 的，
0: 对吧？
1: 当时好像不仅是走小卖部啊，
0: 还走哪了？
1: 走了蛮多的地。我是不是搞混了啊？那家是周宁啊，
0: 哎，周宁咱哦。周宁
1: 有点冷，
0: 对，已经因为下雨，咱还跑到那个夜市去，硬生生跑到夜市去买了好多好吃的。
1: 哎，是呀，
0: 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冷啊？因为下雨吧，
1: 是秋天了吧？
0: 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已经对，因为我们穿长袖了。
1: 我们是夏天，我们还是夏天，
0: 我们还是夏天、啊。
1: 对，他们是秋天。
0: 但可能是因为下雨天，所以就是那个体感温度可能稍微凉一些啊。对对对，那天晚上很迟了，然后我还一直告诉你们，就在前面，
1: 就在
0: 走了两个，我说就在前面，
1: 顶着寒风就是
0: 走了好久才走到、啊。
1: 是的。然后曾涛说来大寿宁吧，大熟村啊，大熟我也很熟啊，
0: 大熟村是一个村的名字是吧？
1: 对对对，哎、大熟村，
0: 哎，这名字好好听啊，大熟村。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工作也有去过大熟，还是很有印象的。
0: 大熟有什么特产吗？还是说有没有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的？曾涛跟我们说一说，
1: 说说，
0: 既然要推荐，
1: 对，推荐一下，让我们诱惑一下啊，大家。
0: 让我们看看你们大熟村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大熟特熟的、啊、
1: 哎，对，让我们一回来一回就很熟。然后呢，我觉得夏天虽然我们是女生要少吃冰，但我觉得夏天冰品肯定是免不了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各种刨冰就来了，
1: 就没有办法。
0: 芒果刨冰，
1: 哎，
0: 芋圆刨冰，
1: 哎，
0: 香芋刨冰。
1: 其实刨冰我倒是一般，因为我确实不是很喜欢吃到那么冰，
0: 会头疼。
1: 我喜欢吃冰淇淋
0: 啊，
1: 或者说是那个像凉粉类那种。冰品冰汤
0: 甜品
1: 冰汤类的然后你会觉得相对还好就是纯刨冰哇太猛烈了
0: 对哎我跟你讲真的我小的时候真的很爱吃刨冰然后玩就是可以大口的吃哇现在年纪上来了我要是稍微大口吃的急一些哇我这个脑袋两边啊
1: 感觉好像脑门被锁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超痛的
1: 是所以冰的东西还是就是适当嘛，但是我觉得就所有的冰的里面，其实冰淇淋已经是最不冰的。
0: 对，
1: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好像
0: 可以忍受。
1: 冰淇淋基本上你就是放到嘴巴里的时候，它基本已经
0: 融化了，
1: 化了一道
0: 了，差不多了。
1: 所以呢，就到肠胃就还好，
0: 是
1: 就是一直在自我安慰。
0: 哎，没关系了，什么冰的到胃里都是37度了。
1: 我现在有意识的就是在嘴巴里边含的时间就冰品所有的冰品
0: 久一些感觉减少对胃的刺激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哇咱都正养生了现在
1: 就一直保温杯里泡枸杞多少年的人、啊、
0: 讲究啊讲究啊啊讲究人啊
1: 哎，今天呢就是我们送福利的这个小伙伴好像今天有眼的小伙伴也不多啊就是宠新人不多
0: 对我们还是要送给新朋友啊那这个曾涛说特别凉快啊有萤火虫晚上睡觉还得盖棉被呢
1: 萤火虫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虫

0: 噔噔噔，天真有一天开。哎呀，其实说到夏天，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多回忆啊，美好的回忆都在夏天，冬天的回忆少之又少，不知道为什么。
1: 哎，我对于夏天的就是童年的曾经的那些回忆啊，就是
0: 很深刻。
1: 就是年轻时候的夏天的回忆和年少时夏天的回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夏天的时候就狗刨式
0: 游泳，
1: 因为家边上是有河的，
0: 嗯，
1: 然后呢，顺便呢，我们通常是这样的哈，就是
0: 抓鱼，
1: 没有夏天，就是我的邻居家。它有个大院，就真的是大院，
0: 嗯，
1: 很大的，就是就一栋房子那么大的空地，
0: 嗯，
1: 然后种了一棵梨树
0: 啊，
1: 所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三四点，
0: 嗯，
1: 都会拿着那个竹竿，然后
0: 去敲梨，
1: 中间再把它切成一个口，
0: 嗯，
1: 去夹梨
0: 啊，
1: 把梨给夹下来，
0: 啊，
1: 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是甩
0: 摇一摇，
1: 先夹住，然后甩几下，有些熟透的梨就会掉下来，
0: 嗯，
1: 然后就在梨树下三四点也挺凉快的感觉当时啊，然后就削几个梨吃一下，
0: 啊，
1: 就边上就水渠，再过一个水，
0: 嗯，
1: 就吃一颗梨，然后呢，这个是三四点的事儿，然后两点钟通常就是去水渠里边或者是去河边
0: 游泳。
1: 就是这个是夏天的标配，因为梨树确实也挺很多的，这些东西，这些果子哈，所以也经我们折腾。然后到了工作的之初的时候，当时还在寿宁有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夏天至于我来说，就是晚上吃夜宵，西麦罗。
0: 哦，对，
1: 标配
0: 罗，
1: 西麦罗，
0: 对，是的。
1: 然后炒土豆丝儿，哎呀，那时候我们寿宁那个大那些大排档啊。那个土豆丝儿怎么搞的？每一家
0: 都好吃，
1: 非常好吃。
0: 我也非常爱吃土豆丝儿，
1: 就是，必点的两道菜就是土豆丝儿和炒麦螺。然后我一个好朋友啊，他呢就是我真的很着急，因为我是要一颗一颗吸，甚至有的时候要用手和牙签来帮。他是一勺放到嘴里，然后一个一个吐出来。然后我好着急，因为你知道吗？炒一盘，对不对？我才吃三颗，
0: 他已经吃了20颗了，
1: 他已经吐了半盘出来了。我说下一盘你自个儿去点，你出钱，可着急了。
0: 哎，谁愿意跟你一起吃啊？
1: 真的是，
0: 我吃2颗，你已经吃了20颗了啊。
1: 老村道还说，就是现在村里边的村风村貌特别好，
0: 嗯，
1: 不沾道荷花池哦，荷花池夏天可以赏赏，
0: 还有
1: 廊桥，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乡村，
1: 嗯，
0: 那个基础的设施都上来了，确实可以引进下很多的一些项目，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啊。
1: Love 说夏天最喜欢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特别是。

0: 西瓜和刺葡萄。哇，你没说刺葡萄我已经忘光了。
1: 哎，刺葡萄我吃不懂。哎，
0: 我也吃不懂。然后我以前呢是
1: 他很爱吃，
0: 以前就是我记得就是年轻的时候有人是一整箱一整箱给我送，
1: 但是吃不懂，
0: 然后放在冰箱我都急死了。
1: 对，
0: 害怕坏了，
1: 因为它真的太小了。
0: 我就喜欢就满满果肉的那种东西。
1: 对，就是正常的葡萄。
0: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 Love 可能就是爱吃，
1: 他爱吃刺葡萄，
0: 刺葡萄，
1: 我经常看到他吃刺葡萄。
0: 对，我吃不懂。对，
1: 我也吃不懂。
0: 哎呀，时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看一下曾涛，你有没有获得过我们的这个破毒团员的礼盒。我这边名单里面好像没有看到。
1: 那应该就是没有。没有，
0: 我送一份给你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就是来我这边写一下，然后你说介绍一下这个后台的留言情况。
1: 好的，曾涛，来抓紧时间啊，赶紧来那个点，你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点击一下我们的头像。
0: 他说有
1: 啊，已经得到过了是吧？
0: 是吗？
1: 啊，那就栓了栓了，
0: 好吧好吧，
1: 那就栓了栓了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话题。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1: 陪伴各位在路上的音乐时间，我是 DJ 维特。第一首歌呢来自沈以诚，这首歌呢其实表达的是就是一个故事，说我旅行过很久很洒脱，回程之后呢变得沉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能够阐述这样的道理，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叫做杰克的酒窝， Jack's Beer Nick。

接下来我为各位送上的是 Blinding Lights、啊、很熟悉盆栽歌，这首歌跟众多的、R&B 风格不一样的是，它融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复古电子风和合成器的曲风，也被叫做 Synthwave。这个 Synthwave 翻译过来就是复古未来主义，既复古又未来。它一听有点像 disco， 但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科幻感。听到这个曲风和这个古典，你很容易联想到一些电影元素，比如说《银翼杀手》，比如说《机械战警》《创世纪》《创战记》《回到未来》《攻壳特工队》这些电影元素，所以在听的时候，你很容易把你带入到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当中去。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0: 系统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
3: 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6: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第二歌曲呢，来自张艺兴 Boom。 今天要为各位推荐的一位歌手叫做 Melanie Martinez， 她是综艺节目出道的，就是国外的一个唱歌的竞技竞演类节目。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的曝光度不够高，在国外能够参加像格莱美啊、 VMA 啊、 AMA 这些大型的音乐颁奖典礼的艺人，其实无非就是两种。第一种，你受关注度比较高，你的粉丝比较多，即使你没有什么作品，你也可以被邀请，也会邀请他过来。另外一个就是音乐作品真的很厉害，收听量很高，然后你的音乐作品是直接能够入选这些音乐颁奖典礼的。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参加过，我觉得可能第一，因为人气不如那些直接参加颁奖典礼的那些艺人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作品没有那么的强悍。

我觉得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足以让大家觉得哇震撼到我了。所以即使他的粉丝认为他的歌好听胜过一切，见仁见智，有些人会觉得他就是我的宝藏，我不想分享出去，但是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今天为各位送上他的歌曲，为各位送上的是 Martinez Copycat。

么样？听他唱 Copycat 会觉得他就是那只 cat， 很古灵精怪的感觉，请记住他，也许以后他是你的宝藏。 Melanie Martinez Copycat， 马上来听听 Miley Cyrus 为你送上这首 Midnight Sky， 现在你可以抬头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会因为一首歌而喜欢乐队的人，你不会因为这首歌去喜欢这支乐队的所有歌曲，对吗？但是如果你喜欢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其实不一定。你听到他们特立独行的名字，就觉得他们的歌曲一定是很有趣的，你应该能够 get 到他们的点。比如他们的歌曲有《人生浪费指南》，我的建议就是听这首歌，你可以在一个没有人的房间里面戴着耳机摇头晃脑的听。还有一首歌叫《想去海边》，就是你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海风味。今天这首歌呢，是乐队计划当中《夕阳黄昏三部曲》当中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别要去等待一个不会回头的人。所有的自我安慰，所有的委屈，重新期盼，然后再去失望，都是对自己的惩罚。所以对于爱你的人来说，那些浪费的每一分钟都可以变换一下，都可以变得有益一些，就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来自夏日入侵企划。那种

上将会听到的是 Beyonce 和 Jay-Z 夫妇二人强势合体，以卡特夫妇之名推出的专辑当中的单曲 App Shade。 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做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Love is easy in the summertime 听到的歌曲来自墨菲定律 Morphew。 身边有人跟你说过吗？就是说就很欠很欠的那种跟你说，哎，我是靠脸吃饭的。很多歌手莫名其妙的火，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有多好听，就是因为形象好呀，长得帅，有人喜欢。有的人不介意这个，觉得是我们的优点，有些人很介意。Five Seconds of Summer 很早之前，大概13年的时候，在采访当中就说过，他们组建的不是一个 boy band， 我们是靠实力说话的，也就是说他们给自己的定义不是靠脸吃饭的乐队。当年那首 She Looks So Perfect 爆红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就和 One Direction 是一个路子的，虽然是一个公司吧那个时候，但是完全

不一样啊。 One Direction 他们第一他们是一个组合，那个时候也是因为选秀走到一起了，而Five Seconds of Summer 他们首先成员都是一个学校的，后来我也是了解到 Luke 和 Michael 两个人一起还相互讨厌过，所以也是音乐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你说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怎么说，那个情比金坚，对吧？来听听这首他们的作品 Five Seconds of Summer Want You Back。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想来问问你，你今天过得还好吗？那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一直都觉得决定分手后的两个人别联系别见面才是对这段感情的最大尊重。毕竟分手后的我们究竟要拿怎样的身份去跟对方见面呢？朋友、陌生人，还是心心念念的想旧情复燃的人呢？昨天呢，有位听众在后台留言说，他跟前任已经分开了大半年，前任还在他的心里，一直都是忘不了的人。虽然已经接受他离开的事实，但提到最爱这两个字的时候，脑海当中的第一个反应还是浮现他的名字。后来呢，前任加回了他的微信，说约他出来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脑补了很多可能，幻想前任是不是还爱着自己呀，幻想前任约他出去吃饭聊天是不是想复合呀，然后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问我要不要赴约。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真啊，如果他是真的爱你，在分开后的几天里，他就会忍不住的跟你联系，明明白白的，非常明确的提出复合，怎么会忍住大半年的时间不去联系你，又突然的出来说想要见面呢？除非是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过得不够好，第二种，你过得比他好。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几天后，我再次收到了他的留言，他说怎么也没想到，跟前任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对方跟自己聊的是他现在的女朋友。他说最近他们吵架了，现任的脾气呢很不好，动不动就提分手，尽管已经对他已经很好了。生日时呢，攒着钱给他买了看中了很久的一个宠物，每天这个男孩都会主动到公司楼下接他下班，知道他心心念念想去旅行，也买好了机票，计划好了行程，准备给他一个惊喜。说到最后呢，他的前任喝醉了酒，居然还红着脸问女孩，你说他为什么就不能像你一样懂事一点呢？女孩当时的心里真的是又无奈又心酸，原来这场饭局不过是她想要找一个吐槽的人罢了。她越听越心酸，就想起了前任的那句话，他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懂事呢？是啊，曾经的自己，别说是想要的宠物还是旅行，就连一份体面的礼物他都从来没有开口要过，而那个男生也就是他的前任也从来没有主动的送过，更别说每天接自己下班了。就连约会迟到了半个小时，对方都只会凶巴巴的责怪。最后他忍不住说了一句，我那会儿是懂事啊，可你也没好好珍惜。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中让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前任的再次出现，你过去的伤口又变得难过起来，就好像你好不容易一个人熬过了这么多的痛，走了一段这么长的路，却再一次被对方狠狠地甩开一次。他云淡风轻的几句话就把你一下拽了回去，怪谁呢？只怪你忍不住又去见了一面。分手之后你跟前任见过面吗？你在心里幻想过跟前任重逢的场景吗？一旦没忍住你们重新联系，那又改变了些什么呢？是想清醒地看着对方怎样一点点忘记自己，还是想借着所谓朋友的名义逼自己跟一个明明还爱着的人假装无关痛痒地谈笑风生呢？

我记得在奇葩说里啊，听过这样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说到现任的前任，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那我们为什么要变成这样的人呢？恋爱的时候不要轻易说分手，分手后也不要刻意的去见面，我们彼此互不打扰，才能各自安好。既然分手了，那表明你们必定在某些地方是不合适的，也许性格需要长期磨合，但终究没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再一次复合，也会一如既往的会因为相同理由而分手，可能是因为已经不再爱对方，苦苦的纠缠只会弄丢对方心里最后的一丝好感，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又或者是对方做了你无法原谅的事儿，你选择了妥协，可是你扪心自问，你们真的可以做到毫不介意吗？坦然接受爱情里的过错和分手后的遗憾，都是我们努力要完成的功课。面对前任，别纠缠，别联系，别回头了，保留一份美好的回忆，再去开启全新的生活，好吗？

0: 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对于前任呢，你们现在的关系是怎样的？有人说，如今我们仅有的默契就是安静的在对方的好友列表里，不闻不问，各自生活。微信好友200多个，每次都会打开他的朋友圈看看，从第一条看到最后一条，然后默默地退出界面。每天都会用5分钟来关注他，却从来不跟他说话。不是你不想跟他聊，而是你知道你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有些人会说，还没有试过和你一起在雨中漫步，没有试过和你一起经历夕阳无限好的黄昏，没有试过和你一起背上行囊去旅行，也没有试过和你一起戴同一副耳机听歌，甚至都没有试过在一起。你们心照不宣的再也没说过话，没有说再见，就这样真的再也没见过。

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吧。那故事当中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大二的时候，你们才真正的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在一次迎新晚会上，你们坐在了一块儿，在无意间的四目相对之后，他开始每天跟你聊天，偶尔打电话问你在干什么，也不拒绝你让他陪你的要求。每次都在你睡了之后，他才去洗漱。有一次，你因为戴隐形眼镜大意而把眼睛弄得红彤彤的，他知道了之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让你在操场等他，一起去了医务室。当医生询问是什么症状的时候，他特别着急地说了一大堆话。你看着他那不知所措的样子，心里暖暖的。他对你的好，你都知道，你心里呢，也有小小的心动，可是被时间拖着，一直拖到了熄灭。最后，你们连再见都没说，就这样渐渐地淡出了对方的视线，也走出了对方的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有一天晚上呢，正在听歌，耳机里响起了陈学冬的这一首歌《不再见》，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觉得心酸？也许下个夏天，也许还十年，再回到你身边为你撑雨伞。突然想起来朋友好久之前跟我说的这样一段话，他说手机里联系人越来越多了，能拨出去的号码却越来越少了。还记得毕业的那会儿，大家都舍不得说出再见二字，以为不说出来就能再遇见，可是如今见面的依旧是那几个人，大部分都在时间的长河里走散了。那些说着来年再见的人，现在也只是静静的在你的好友列表当中，偶尔发一条朋友圈，点个赞，评论一下，也算是互动了。原来那些承诺早就被风吹走了，什么都没留下。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在失落当中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怀念只会让你止步不前，变得惆怅念旧。有时候会突然想起一个人，想跟他说几句话，却找不到合适的开头。明明你们曾经无话不说，明明你们相约要做最佳的好朋友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一点一点的疏远了。

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吧。那故事呢，我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夏天分手半年多了，当时男生只说了一句我们不合适就离开了，留下瘦小的夏天来承受分手后所有的痛。夏天删除了所有短信记录、通话记录，只是没删除对方的联系方式。我想也许是不想让他消失得那么彻底吧。他刚分手的那几天基本上没怎么睡觉，我去他在家里看他，他抱着我说我努力地变成所有他喜欢的样子，最后他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微笑地送他走，转身后却难过成他看不到的样子。我还想他，还想他的一切一切。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明明那个人还在，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但你没有任何立场，他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种感觉真的特别难过。每天一闭上眼睛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场景，偶尔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声嘶力竭的哭醒，独自坐在床上擦干眼泪的时候才真真切切的明白，他是时间冲不淡的回忆，我们也只能这样看着却不再联系。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9: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10: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9: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10: 对。
9: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10: 是的。
9: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印象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10: 确实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9: 而且
10: 印象
9: 对。
10: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就它的烟火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的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9: 对，也是面食嘛。
10: 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9: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10: 对，
9: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
10: 对，很宽阔的。
9: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

0: 白天呢当然去哪里都方便。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1: 对，
0: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
1: 嗯，
0: 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
1: 嗯，
0: 甚至是图书馆，
1: 嗯，
0: 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
1: 对，
0: 就是浅浅的
1: 看
0: 了一下，
1: 对，
0: 嗯，
1: 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0: 啊，对对
1: 啊，有他的这个自己省博
0: 啊，
1: 就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他这安阳的博物馆，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
0: 嗯，
1: 各种各样的
0: 啊，
1: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0: 哦，
1: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0: 对，嗯，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1: 对，都在新城区
0: 很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哪儿我
1: 就
0: 知道
1: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0: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
1: 嗯，
0: 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1: 是，
0: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吗？
1: 不到，而且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0: 哦，赶到红旗渠，
1: 嗯，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0: 哦，也不近的，这
1: 也不近的，
0: 哦，
1: 嗯，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个半小时就能到，
0: 不难走，
1: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0: 就是高速路呗，
1: 对，高速路
0: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1: 1个半小时
0: 自驾游的行程
1: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0: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吧，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
1: 嗯，
0: 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1: 哎，我还特想问一下，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0: 啊，我就苦艰辛，
1: 哦，
0: 然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1: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0: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1: 对，
0: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0: 嗯，
1: 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
0: 嗯，
1: 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0: 啊，歌曲哈，
1: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让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
0: 从来没去过，
1: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
0: 啊，
1: 但是知道是一个故事，
0: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道，
1: 对，
0: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已经混淆了。
1: 对，所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0: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1: 是这样，我们先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
0: 啊，
1: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公园里面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嗯。嗯，
1: 其实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0: 对，
1: 但是它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它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0: 啊，对，
1: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实。
0: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1: 对，
0: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1: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0: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设备，
1: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

0: 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
1: 嗯、
0: 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
1: 啊、
0: 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

0: 的进度完成，
1: 我就挖这点山，对、
0: 啊、
1: 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0: 对啊，
1: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0: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1: 啊，确实是。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壁，凿那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0: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1: 人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1: 对，
0: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1: 没有，
0: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公园里头，
1: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0: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1: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帽子，
0: 竹的帽子、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0: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确实，
0: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1: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
9: 林州，对，
8: 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9: 对，
8: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了，就刘帮主
9: 也可以。
8: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他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9: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8: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户头，
9: 对，防护帽吧、
8: 防护头盔、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9: 对，
8: 就
9: 勺子、榔头，哎，
8: 绳索，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9: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从下到上，因为它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
8: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9: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他们真的挺用心的。
8: 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不

0: 址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1: 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黢黢的水，你就更觉得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0: 顺理成章。
1: 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1: 是的，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1个小时。
1: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1: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1: 其实他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有讲解员。
1: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也要听一听。
1: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1: 对对对，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1: 对，
0: 他们就靠这蓝的往外奔跑。
1: 他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嗯，
0: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1: 嗯，
0: 1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1: 是
0: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我觉得这里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1: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
1: 对对对，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1: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这设计那么好。
1: 很好玩。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1: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1: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它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1: 对对对，
0: 从那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它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成果
1: 就在眼前，很震撼。振奋人心。
0: 哎，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1: 嗯，
0: 还真是第一次，
1: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它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它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1: 对，
0: 这个，
1: 那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
0: 啊，
1: 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的。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
1: 嗯，
0: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1: 嗯，
0: 明确的体验感。
1: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那个咱们一定要去的地儿，
1: 嗯，
0: 叫青年洞。
1: 对，
0: 是吧？
1: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会
0: 说就已经很激动了。
1: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0: 嗯，
1: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
0: 啊
1: 大家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不可能。就是因为鹰嘴山很高，而且是陡峭。
0: 嗯，
1: 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凿山。
0: 嗯嗯嗯嗯，
1: 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
0: 这行不通，
1: 对，
0: 这
1: 怎么完成的？
0: 对，
1: 嗯，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0: 嗯，生生凿穿了
1: 一个洞。
0: 嗯，
1: 你就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0: 对，
1: 都可以挖开。对，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是人工。哎，
0: 对，而且你凿的越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同时更危险。
1: 对，
0: 因为你在外头凿啊，它有可能凿了就滑下去了，
1: 对，
0: 那个石头，
1: 可是里面你不知道呀。
0: 对，而且尤其是工程量，就是你越往里头凿你就得越想办法把它运出来，
1: 是
0: 因为你不能白凿，你凿完了都堆在洞口，等于又糊上了。
1: 对啊，所
0: 以你要想办法。
1: 挺厉害的，真的挺厉害的。
0: 对，等于是最一开始大家知道工程量的时候就知道艰苦，但是干起活来的一些细节，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刘叔说到那个青年洞，生凿穿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
1: 嗯，
0: 往往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方面凿就很危险，
1: 是，
0: 因为当时你没有测量手段，
1: 是
0: 你只能试着来，一旦凿出

0: 这个大量的这个灰屑石块，你还要用人工把它拿，就是刚才在博物馆里说那破了，
1: 对，给它弄走
0: 啊。你就想想，从越深的洞你走出来时间就越长，
1: 嗯，
0: 而且呢你的凿的进度也要配合这个运输的进度，就当时这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克服困难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恨不得是极限啊，
1: 真的。
0: 而且大家就是刚才刘荣也简单介绍过了，为什么非要凿这样的一个洞，对，就是这个环境严酷到大家必须想办法，而这一个办法有可能在当时的人来看是唯一的办法，
1: 是
0: 啊，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可能真的会出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年有可能大家也一方面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再次体现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啊。
1: 确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Other girls

0: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伐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性原理。蒋老师你好。
3: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第一性原理21堂科学通识课。
3: 嗯，
2: 我看评论啊，很多人说看完这本书茅塞顿开，就觉得这个从科研的角度也好，或者从这个事业的角度也好啊，就是商业的角度也好，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3: 啊。
2: 嗯，
3: 但是你知道我翻这书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我是跟刚才老兄说的不一样，特像什么呢？我十几岁、20多岁，甚至到30来岁的时候，30出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科幻小说。
2: 哦。
3: 就是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等随着自己的岁数越来越大，然后和这个社会生活、事业、工作，联系的越发密切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实际上，在离自己身边非常近的这些事物里头，
2: 嗯，
3: 这种近乎于科幻的想象力，其实它的帮助并不是那么大。
2: 嗯，
3: 很多时候就什么，就像人说的，说你可能你迈出一步去，你比别人超前一步，可能你就是劣势了
2: 啊。
3: 但是你超前半步啊，可能是恰到好处，
2: 你可能就成所谓成功。
3: 哎，对，是这样。所以就是有这个感觉，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科幻的东西很多时候它就涉及到这种宇宙啊，然后天体呀、星系呀，然后你就会
2: 学数学，
3: 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极其渺小。当然，极其渺小的这个它会导致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人会有一颗这种敬畏自然之心。
2: 哎呦，别说宇宙了，你就去趟咱们国家的西藏
3: 啊！对对对，
2: 你这敬畏之心马上就起来了。
3: 没错，没错，
2: 是吧？你看到纳木错，你看到这羊卓雍措，你看到那些山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太渺小了。
3: 就是
2: 是吧？
3: 就是，所以后来就距离物理这个东西啊
2: 越来越远，
3: 尤其距离对距离越来越远了。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3: 啊，
2: 就是你看这些科学家呀，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就是他们所研究的东西太尖端，
3: 是
2: 太超前了。
3: 嗯，
2: 但你说马斯克，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
3: 嗯，
2: 乔布斯，你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他们做的是应用。
3: 哎，
2: 他们本质上他不是科学家，尽管他们脑子也很好使，
3: 是
2: 吧？也都是优等生，曾经呢可能也学过物理，学过这种数学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工程师，
3: 哎，
2: 设计师，
3: 是，
2: 或者营销大师。
3: 对，
2: 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就是他能把它运用到改变人们生活的过程当中。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理论的东西为什么觉得远，就是因为它确实离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远。
3: 嗯，
2: 但你说制造一个手机，
3: 嗯，
2: 是吧？
3: 嗯，
2: 远吗？哎，不远。你弄一个那个电动车，
3: 嗯，
2: 哎， 也不远。
3: 这制造的手机和电动车离我们确实不远，但是呢，制造这个过程离我还是蛮远的，
2: 还是挺远的。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大家对第一性原理重新感兴趣，也是很多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吧。
3: 对，
2: 就是这些企业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他们说，哎，我就一直在运用第一性原理。
3: 嗯，
2: 所以呢，作为我们普通百姓来讲，也想了解了解。
3: 其实那个第一性原理，我觉得如果按刚才这个红九兄说的马斯克他们的这种想法思路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什么呢？不是说更接近，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理论，但是它的方式方法没准更接近所谓我们现在说的底层逻辑。
2: 底层逻辑，
3: 哎，对。

0: 它是一个所谓规律性的东西，它真正第一性原理其实没有我们身边琐碎的东西，它全是这种大的，
1: 嗯，
0: 包括黑洞啊，包括星云等等，全是这种宇宙的这种东西，当然包括力啊什么的这个，
1: 嗯，
0: 啊，
1: 确实非常的神秘哈。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聚焦这样的一本书，
0: 嗯
2: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全球变暖，
0: 貌似离我们就比较近了。
1: 哎，
0: 从暖到冷，它把这时间缩短了。
1: 是，二氧化碳等分子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热量，并将其积蓄在大气层中，地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像金星一样。
0: 哎，
1: 这句话谁说的呢？
0: 霍金。
1: 哎，史蒂芬·霍金。
0: 嗯，
1: 地球大气层中的某些气体分子能够积蓄地表散发出的热量，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地球呢才不至于被冻住，是吧？很多人说为什么地球它，是吧，温度还可以啊，就是因为这样使得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那实际上呢，如果没有最重要的蓄热气体水蒸气，我们的地球就会变成一颗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8摄氏度的大冰球了。那我们周围的空气并不是一副冷面孔，而是会被太阳光加热。这一点啊，是在这个1856年，由一位鲜为人知的美国科学家，他叫什么名字呢？叫尤尼斯·富特，
0: 女的科学家。
1: 哎，他发现的。这个富特本来姓牛顿，他的父亲呢，小艾萨克·牛顿，正是那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著名英国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的远房亲戚。这怎么都让他们家发现了？这个富特呢，在一些长玻璃管中冲入氧气、氢气等不同气体，并在其中插入温度计。他将这些玻璃管放在太阳下晒，发现所有气体当中啊，水蒸气和二氧化碳，他称之为碳酸，升幅是最大的啊，就这个温度升幅最大。他由此推测呀，大气中这两种气体含量的变化，也许会导致气候变化。富特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这种联系的人。
0: 我看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哈，这个碳酸和碳酸饮料有没有关系？就是平时我们喝点这种或者那种碳酸饮料，会不会也导致全球变暖？
1: 咱俩这个不敢轻易妄下结论啊。爱尔兰物理学家丁达尔啊，在不知道富特的发现的情况下，于3年后独立确认了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呢，他还将这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富特并没有确定是来自太阳的可见光直接加热了空气，还是太阳光先加热了地表，然后地表辐射出的不可见的红外线加热了空气。丁达尔就制作了一个红外辐射源，这是一个装满开水的铜质立方体，这个历史上也称为莱斯利立方体，并以此证明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并不直接吸收太阳光，而是吸收地表辐射出的红外线。回想起来啊，空气并不是直接被太阳光加热这一事实并不奇怪，毕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啊，大气是透明的，它并不吸收可见光，否则我们怎么能够透过大气看到太空中的日月星辰呢？所以事情是这样的，白天来自太阳的可见光一路穿过大气层加热地表，哎，先把这个地表给晒热乎了，然后呢，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出来，被大气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吸收。丁达尔写道啊，大气层允许太阳的热量进入，却限制热量的离开，这导致了热量积蓄在地球表面，显然这就是著名的温室效应。虽然这个名字并不恰当，在温室中啊，空气升温主要是因为玻璃屋顶阻止了空气上升对流带走热量，而不是因为存在能吸收热量的分子。你看，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嗯，
1: 这里面啊，一般来说红外线容易被只含有2-3个原子的简单分子吸收，因为红外线的能量与这些分子的振动相匹配，或简单来说，你可以认为水就 H2O 嘛，或者是二氧化碳 CO2， 分子中的原子是由可以伸缩的弹簧连接起来的。那大气剩余

0: 0.97% 的成分中，绝大部分是什么呢？氩气占比0.93%，大气中含量最高的分子是氮气，就是 N2，其占比是78.08%，其次是氧气，就是 O2，占比是20.95%。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氮气和氧气没有表现出温室气体的效应呢？为什么它们不吸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需要一点专业知识。只有当分子中两个原子之间弹簧的伸缩会同时改变分子中正负电荷的分布啊，这个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偶极矩，这种分子才会吸收红外线。幸运的是氮气和氧气分子都不满足这一条件，否则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像什么烤炉一样炎热了，因为他们俩占比太高了哈。在过去65万年中曾出现过7次冰期，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于大约1.17万年前。人们普遍认为这几次冰期都是由于地球从太阳接受的热辐射量的变化导致的，而其根本原因是被称为米兰科维奇周期的地球轨道变化。哎，这个富特呀和丁达尔的发现引起轰动了，他们不仅说明了像空气这种没有实体的东西它也能积蓄热量，更说明了像二氧化碳这种在大气中含量仅为0.04%的微量成分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应。我们不能没有二氧化碳呀，是不是？
1: 对，
0: 富特和丁达尔都指出二氧化碳与气候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个大家就知道了，是吧？
1: 什么光合作用？
0: 对，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很多人最粗浅的一个不太就粗糙的这么一个理解吧。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是吧？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

0: 分享第一性原理。强老师你好。
1: 哎，洪教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1896年，瑞典化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他指出，在冰期的末尾啊，是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帮助地球重新回暖。同时他还指出，燃烧这个煤炭、石油等化学燃料啊，应该叫化石燃料吧，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导致温室效应。哎，这个词儿啊后来没有被沿用下去，今天我们则普遍称之为全球变暖。阿伦·尼乌斯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活动会改变气候的科学家。现在我们知道他说的没错啊，根据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顶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啊，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从1958年的 0.0315% 上升到2021年的 0.042%， 并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与全球气温上升吻合，也就是跟它那个趋势哎是一致的。这印证了阿伦尼乌斯的一个预测。那由于没有科学观测的数据啊，要了解历史上地球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需要通过间接指标来推算气温和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比方说啊，二氧化碳浓度可以通过树木的年轮和生物的甲壳进行推算，而气温呢则可以通过冰芯啊，芯片的芯进行推算。因为不同温度下形成的雪存在可被测量的差异，这些证据啊所绘制出的图景令人感到不安。与工业时代之前相比，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使全球气温上升了大约 1.18摄氏度，而2016年至2020年更是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像格陵兰还有全球的冰川都在加速消融。我们看过那个视频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北极熊啊，
1: 这一小块冰了，
0: 一小块冰了啊，就感觉都没地儿待了。
1: 是
0: 啊，当然那个有点极端啊，它是一个局部的特写。但是呢，北冰洋海冰的面积和厚度在过去几十年间确实是在快速下降的。不仅如此，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海洋吸收形成碳酸，导致海水酸化，对珊瑚等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威胁。
1: 海水也能变成碳酸饮料、啊
0: 哎、呵，大家您这看来喜欢喝碳酸饮料。目前呢，世界各国正在努力将相比工业时代前的气温上升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需要在2050年前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啊，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燃料化石的这种产生水蒸气推动，是吧？汽轮机运动的这种发电的方法，是吧？可能选项包括这个光伏板呀、啊、
1: 风能什么？
0: 风能啊，太阳能啊，是吧？这些海浪发电等等等等。然而呢，并不只有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变暖，用石灰岩生产水泥的过程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来源。此外呢，像甲烷呢、一氧化氮等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也在上升。一氧化氮的排放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而甲烷的排放则主要来自农场中那种饲料的那种牲畜的代谢活动。令人担忧的是啊，我们可能早晚会迎来某一个拐点。此时正反馈循环让问题进一步恶化。比方说啊，海冰减少会让反射回宇宙空间的太阳光减少，从而加速全球变暖。随着永久冻土的融化，土壤会释放出固定在其中的甲烷，它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更显著，从而进一步加速全球变暖。更讽刺的是，尽管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正在威胁人类文明自身的存续，但正如之前所说，温室效应其实是在过去40亿年间维持地球宜居环境的功臣。不要提到温室效应就觉得它是坏的，它可是功臣啊。自然界甚至存在一种调控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机制， 它能确保地球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过热，也不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而过冷。二氧化碳会与岩石和水发生反应，生成碳酸，形成石灰岩以及其他碳酸盐。当板块构造相互挤压的时候，这些含有二氧化碳的岩石就会沉入地球内部，通过火山等方式啊，火山活动啊，注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越多，这种碳循环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将二氧化碳埋入地下。大自然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全球气温的稳定。不幸的是啊，碳循环只能在长期尺度上发挥作用，并不足以在短期内去除人类以空前速率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其实这个地球啊，它这个还是长期啊，它是能够自洽的。但是呢，有个问题啊，在极端环境，人类是活不了的
1: 啊，对，
0: 对吧？但是地球是活着的。是这个概念吧。
1: 在读这段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其实它是算在银河系里中的一个小星系嘛，对吧？
0: 对
1: 啊，然后等于其实银河系它还不一定在绕着某个更大的星系在运动。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地球好像一直跟太阳就是这个相对位置关系。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的位置在宇宙间一直在动。
0: 对，
1: 地球就像一个这个宇宙飞船，我们就在这个宇宙飞船上，每一天每一刻其实都航向在这个未知的这个空间里头。
0: 那可不，
1: 哎，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了，我们感觉我们和太阳的关系和月亮的关系没变，但实际上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空间里，那个新的空间它的温度就很低。
0: 嗯
1: 啊，那个时候，比如像说有这个小什么冰期来临嘛，是吧？冰河期来临什么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调整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让地球变暖，然后把这个冰河期给它抵消？
0: 哎，对，
1: 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之后，也有可能是能把这个坏事变好事的。
0: 是，
1: 哎，
0: 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啊，相比较起来在宇宙当中是比较苛刻的。
1: 是，
0: 就人类能够存活的环境挺苛刻的。
1: 是，
0: 你像很多那种星球动不动零下几百度，
1: 对，
0: 那人能活吗？或者零上几百度你活不了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它也是像您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1: 嗯，
0: 短期内由于人类的活动呢，它会把它给破坏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在大力的推行这个新能源车，
1: 嗯哼，
0: 然后再推行这个风能、
1: 嗯、
0: 光伏、电能，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不也是在保护环境吗？
1: 对，
0: 保护地球吗？
1: 是的，
0: 我们为这个世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 对，
0: 甚至就是说以其他的一些代价啊，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1: 对，
0: 就
1: 尤其经济发展上的，
0: 经济发展甚至有一些可能对环境破坏很大。
1: 嗯，
0: 但是呢，短期内能挣钱的我们可能不要，嗯，我们要长期高质量的发展。
1: 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是一个动态平衡。
1: 嗯，
0: 也许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反向调节。
1: 对，
0: 比方过个几十万年，举个例子啊。
1: 没错没错，
0: 就像你看啊，他说碳循环本身在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异常，分别在22亿年前、7.46亿年前和6.35亿年前，这三次碳循环异常都表现为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哎，反过来了，导致地球完全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直到什么呢？若干年后，火山的活动喷出足够的二氧化碳，融化了冰层，才为雪球地球那个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哎呀，所以就是看这个书，我觉得有时候还挺开阔眼界。
1: 当然，
0: 他说将地球与其最近的邻居啊金星相比较，更能体现出板块构造和碳循环的重要性。
1: 嗯哼，
0: 说这个金星和地球大小差不多。
1: 嗯，
0: 早期的金星上可能也有过海洋和河流，然而呢，由于金星与太阳的距离比地球近30%。这使得金星中的海洋蒸发大量水蒸气进入大气层，导致热量积聚，让气温啊进一步升高，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正反馈循环。在这个大气层顶部，水分子 在太阳紫外线辐射的作用下被分解成氢原子和氧原子，就散逸到宇宙空间中。不仅如此啊，气温的升

0: 高，还导致二氧化碳从岩石中析出。现在金星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高达多少？96%。
1: 好家伙，
0: 也就是它的表面温度超过了金属铅的熔点。
1: 嗯，
0: 其表面大气压强相当于地球上大约1000米深的海底的大气压强。你说那生物能存在吗？
1: 这是说白了就是咱们起码这个关于这个水汽和温度的这个怎么说和这温度的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想一想，你在一个桑拿房里头
0: 啊、哦，那不止桑拿房了，那都得冒烟了，那都得
1: 是。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啊，哎，只能为大家简单的先说其中的这么两个章节，也就是两个章节。
1: 其实我们给大家伙儿准备的还蛮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全球变暖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什么呢？比如演化。
0: 嗯，
1: 这个演化就不单纯说是人类的演化，因为它人类演化是单独的一章。
0: 对，
1: 它这演化就包括其实从这个地球啊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啊，还包括脑，人的大脑的那个脑啊，就是这些其实都算是第一性里头的这个21堂科学通识课中的一课啊。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
0: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启航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今天这份歌单来自于一份经典的歌曲排单。怎么说呢？有一些影片它还没有上，但是呢，来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已经先火了。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宠爱》。爱呢，真是一件让人觉得幸福的事情。

这首歌曲《宠爱》呢，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各位主演来共同献唱的。因为《宠爱》这部影片呢，有六个单元故事来组成。我们先听到这一版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某个短视频，才知道啊、哦，原来有这么一部贺岁影片，除了说人和人之间的真情，还说了人和小动物之间的真情。

所周知啊，宠爱这首歌呢是 TFBOYS 他们演唱的一首，一上线的时候也是深受听众和观众粉丝们的喜爱跟传唱，可以说是火遍了2016年。而现在我们说的这部宠爱呢，是著名的导演徐峥监制，杨紫执导。宠爱这部电影呢，六段温暖的故事，快乐的事情想跟你分享，难过的时候想给你肩膀，正是像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每一段故事，每一位主演都是为了爱一一开麦，甜蜜的演绎了这一首宠爱，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可爱的，看过影片《情圣》的观众呢，被车库当中那一段克拉拉的红裙摆给吸引了，或者说也被这首 BGM 给洗脑了。其中的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啊，是一首由阿肆作词谱曲，韦伟编曲的歌曲。它最早呢是来自于中国梦之声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不过在电影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改编版，由程思佳所演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春娇与志明》。有些事不用一晚上做完，我们又不赶时间。

都有哪些经典金曲，我们慢慢的来放给你听。今天来听的是贺岁片，这些歌曲呢大多都是出现在贺岁档的影片里。那要说到贺岁档电影，总是绕不开几个经典导演的名字，比如说周星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都是 Bonnie M 在1976年的时候演唱的一首歌，曾经作为长江七号的片尾曲出现。80年代的 disco 金曲应该说是刻在记忆上吧。我们来听 Sunny。

那说到美人鱼的话，它的宣传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终于看到星爷和莫蔚的名字可以连在一起。这首歌《世间始终你好》由郑少秋和莫文蔚来演唱。电影《美人鱼》呢，像是一场童话，而导演周星驰说，整部影片想说的就是这句话：世间始终你好。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笑，让爱传递。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

0: 次交际，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1: 光影在歌唱主题电影未上歌先红，来听一听贺岁片。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经典曲目，所有的歌曲呢也都是来自于贺岁电影。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冲进贺岁档的实力导演陈思诚，这些年一直都非常的努力，不光是冲击，同时还具有票房的冲击力和竞争力，实在厉害。他和他的唐探系列的每年都会和观众见面。那唐探二呢，是捧红了三首歌，比如说Taylor Swift 啊、比如说南征北战等等哈。那早在唐探二上映之前呢，片方呢就推出了群星改编版的《粉红色的回忆拜年歌》。其中呢，王宝强、刘昊然、肖央、张子枫、潘粤明、小沈阳等等，不但大展歌喉，还玩了一段手舞，可以说是圈粉无数吧。笑料和音乐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我们来听《粉红色的回忆》，来自《唐人街探案》。

接下来说到这一位冲击贺岁档的导演呢，他的名字叫做徐峥，大概我们都忘了啊。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命运呼啸转移》，在影片当中，他就出演了一个囧事儿不断的男主角。呼啸系列影片呢，其实在《命运呼啸转移》之前，更早的还有一部叫《爱情呼啸转移》。

0: 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

0: 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来听那些电影位上歌先红的曲目，他们都是来自于贺岁档的影片当中。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You Belong To Me 来自 Bob Dylan 啊，你会觉得很耳熟，尤其是看过冯小刚影片只有云知道的观众。其实杨坤的那首云之路啊，就是翻唱自这首经典金曲 You Belong To Me。 当然我们听的更多的是来自 Bob Dylan 的演唱，但其实更早的演唱呢会要追溯到1952年，叫做 Sue Thompson 啊，这个人呢演唱了这首 You Belong To Me。 歌曲呢当年是以爱人在二战当中在海外服役的一个美国女人的角度来创作了这首歌曲，相知相守，难分难离之情，也正是诠释了影片只有云知道当中的这份真情。今天播给你听最后这首歌曲，我想不到呢他的推广曲用了一首小网红歌曲，对，2020年让我们乘风破浪。歌曲是来自于《紧急救援》当中的主演，像彭于晏啊、辛芷蕾啊、蓝盈莹啊，他们一起来献唱的《狂浪》。
1: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情形这样的一首《狂浪》，来自于《紧急救援》。想当年彭于晏可是正儿八经发过唱片、发过音乐专辑的，原来他也是一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大男孩。这一次呢，终于是献唱了贺岁档影片的这个推广曲《狂浪》啊！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

0: 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好，因为还年轻，未来的可能还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和勇气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就像年轻的时候被告知没有任何的音乐才华，但是后来却写下了不朽篇章的贝多芬，就像被老师称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就像是屡屡遭到报社的拒绝，后来却写出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的故事的迪斯尼。音乐人其实也一样，其实他们后来被尊为大师才子是那样的无可替代，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你对这首歌的记忆是黄晓明邓超还是罗大佑呢？如果一首歌有4分32秒长，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它至少改变了你4分32秒的生命。这是罗大佑在一次采访的时候对自己的歌曲的理解。1974年，那时候还在上医学院的罗大佑，他开始写歌，他以徐志摩的《当我死去的时候》这首诗为歌词，完成了他的第一支谱曲的作品。他的第一首歌词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的。这首歌后来修修改改完成了，已经用了5年的时间。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叫做《童年》。

几乎是与此同时，杨贤、李双泽、胡德夫还有侯德健，这些人他们正在筹备一场日后被载入了台湾音乐史的活动——现代民歌运动。20岁的罗大佑对这个并不知情，他的父母那个时候已经为他决定好的前程是穿上白大褂。他也想不到自己今后会成为和这些人齐名的大人物。罗大佑的音乐之路开始是他利用课余的时间写的这些歌。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即便当年那些写歌的人后来被尊为是大师，被尊为是无可替代的才子，但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不被人认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大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那些歌。如今的九零后恐怕听说过童安格这三个字的应该不会太多，他们也应该很难想象，在他们还没有咕咕坠地的时候，童安格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样的歌，在大江南北红到

么样的程度。那个时代他的确是我们心中最标准的白马王子。其实童安格出道非常的早，78年的时候他还只有19岁，就和两个小伙伴组建了一个民谣合唱团，叫做旅行者三重唱。可是这张专辑后来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随后童安格去服了兵役。82年他被宝丽金唱片的金声唱片签下，只是一名工作人员。之所以叫做工作人员而不是歌手，是因为最初他只是一个制作助理。他的第一首歌被录用是由费玉清来演唱的，叫做此情永不留。这首歌的词和曲都是由童安格所写，这首歌后来非常的红极一时。在费玉清的那张长江水的专辑当中，此情永不留算是第二主打歌，也正是这首歌为童安格打响了知名度，让很多人注意到他的才华。来听听这一版。

很难想象这首歌是出自童安格之手，这是他写的第一首歌。2003年的时候，童安格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叫做《青春手卷》。这张专辑里，他找来了李宗盛来担任制作人。可是听起来，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真的是老了，听到的是无奈，是忧伤，是蹉跎。所以这张专辑的销量非常的惨淡。不过正像泰戈尔说的那句话，天空不留下飞鸟的痕迹，但是我已经飞过。童安格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接下来的这位呢，他一直都在，只不过是从歌手变成了制作人。1991年，樊蓉二重唱，他们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杜鹃鸟的黄昏》。其实从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人他的性情，平凡也可以很快乐，只要有一颗喜爱的心就足够了。对于很多原味人的当年的乐迷来说，更喜欢的是原味人和莫凡那两个胖胖的弹着吉他的凡人二重唱的样子。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写下的歌，那些一辈子写出一句就足以扬名立万的句子。李宗盛不知道写了多少，2013年的时候，55岁的他推出了10年来唯一的一张录音室的作品《山丘》。2083年，他创作的第一首歌《结束》，整整是30年的时间。李宗盛的家里是开瓦斯行的，所以当年他做音乐的动力就是不要再去买瓦斯。那个时候他会弹吉他，会写一些小歌。第一次创作的动力的源泉，竟然是对一个女孩子懵懵懂懂的依恋。他想追求她，于是就通过写歌来表白。这首歌后来被收录在了郑怡的那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当中，结果大卖，红遍了台湾。这样他也有机会去参加这首歌的发布晚会。送完瓦斯之后，赶到会场，站在后面黑黑的地方，看着台前的歌手唱着自己写的歌，李宗盛那个时候用不敢相信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他说他现在做音乐的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那个晚上，而当年促使他做第一首歌的女孩早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这是那张专辑当中他写的第一首歌《结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我们总是感叹年轻真的是太好，因为很年轻。

所以未来的可能性很多，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别人对你的非议。其实音乐人也一样，即便后来他们被称为大家，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历不被人认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这些后来鼎鼎大名的音乐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歌。这一位黄沾，其实黄沾在写武侠歌曲之前，他写的第一首有知名度的歌叫做《忘记他》。虽然不一定有人会记得这首歌，但是黄沾曾经公开表示他自己非常喜欢，也正是因为这首歌，他开始了正式的写词的生涯。这首歌最开始是由关淑怡所演唱，后来收入到了邓丽君的专辑当中。据说在邓丽君的墓前，可以通过按钮点播她的10首经典之作，其中便有这首《忘记他》。

黄沾写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句句经典，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生命中有些记忆太沉重，不是忘记不了，而是忘记不起。这首歌后来也在王家卫的电影《堕落天使》当中出现过。黎明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决定和李嘉欣分道扬镳，缓缓进入的就是这首歌。不仅让人感叹，即使用无尽的日子也很难忘记他。这个人也一样，张雨生，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因为父母有意去培养他的妹妹，买了一架钢琴，却无意中挑动了他的音乐细胞。后来张雨生的妹妹因为意外离世，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也带给他如果要活就要活得丰富的启示。所以后来他参加了木船民歌西餐厅的比赛，拿到了优胜，也成为了乐团的主唱。这是他的第一首单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她真的很低调，她的产量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她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她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意的前提之下去做一些必须的工作。如果一味的夸大计划，过度消耗身体机能，到最后却不知道自己为何承受这些辛苦，从而变得绝望，想要去毁灭一切。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听起来挺让人感到可惜。所以呢，我始终认为，一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减少一点工作量，是最好的。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许巍音乐生涯早期的音乐是以压抑的轻摇滚为主的，这其实都跟他的生活环境有关。那个时候的许巍穷困潦倒，虽然说出版了专辑，却没有能过上较为舒适和安稳的生活。再加上许巍一直遭受抑郁症的困扰，自然就写出了那些暗色系的歌，比如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在别处》《我的秋天》《永恒》，你会发现这些歌的歌词都是比较压抑的，都是在描写自己对未来的渴望，但迷失在当下。还有之前收录在《红星一号》里面那一首《两天》，你也可以认为是那个时期许巍的代表作。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那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还是该对自己说声抱歉。
1: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轻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

0: 一碗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快，
1: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

0: 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只要身边充满着烟火气，就觉得生活充满温暖和爱。比如认真地为自己做一日三餐，为家人精心准备羹汤，邻居叫孩子吃饭的声音，大街上包子铺老板的叫卖声，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仪式感和人情味。

生活并不会总是像你想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有时候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大家都是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精彩音乐继续。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如今这收藏品的交易啊，用公平交易法来制约似乎还谈不上，收藏市场制假售假自古有之，当然啊，这

0: 种现象如果要用法律来套呢，也能套得上去。但是对于古董这样的特殊商品来说呀，这法律呢还是一个盲区，而收藏者进入这个盲区只有靠道德跟良心来约束。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收藏家应该具备的厚德载物的品质。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收藏跟道德的话题。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的铲地皮的故事刚刚开了一个头啊，在古玩市场上，刘一手刚刚入手了一件看上眼的令牌，可一小伙子呢就跟上来了，非要让这刘一手啊倒手卖给他，这为什么呢？咱们呀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1: 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上这块令牌，好吗？”刘一手看他这神情不像开玩笑，心想也罢，就是不卖给他，听听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总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就跟这青年进了茶馆，年轻人要了两杯龙井，和刘一手面对面坐下，一边品茶一边就开始讲述起来了。其实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并不复杂，这年轻人叫华为，华为的祖父当年就是签署令牌的某省都督手下的一个师的师长，平时很得都督赏识。有一天，都督私下将一块青玉令牌交给了华为的曾祖父，让他去国库帮自己提款。孰料返回途中，曾祖父手下一个军官竟带人盗取令牌和钱款，悉数潜逃，还故意四下放风，说一切都是曾祖父蓄意所为，令牌也是他一手伪造的。华为的曾祖父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只好饮恨自尽了。华为说罢缘由，神情凝重地望着刘一手：“先生，这块令牌对您的收藏来说也许无关紧要，可对于我们家来说，它的意义就非同一般。3年前我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省城开起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自从手里有点钱，我就发誓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当年的这块令牌，一定要还我曾祖父一个清白。”说到这儿，他打开随身的提包，拿出一张支票，刷刷刷添了一个数字，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他推到刘一手的面前。刘一手一看愣了：“怎么，支票上的数字是6，后边加了4个0，整整有6万呢。”华为笑笑：“哈，这笔钱是我早就准备好了的，我做过古玩市场的调查，这种青玉令牌最多不会超过1000元，今天是老天爷让我撞见您了，我用60倍的价格买下它，我想您应该不会吃亏了吧。”刘一手想想自己半天不到的时间，150居然变成了6万，这是哪世修来的发财缘呢？何况这令牌也不是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这种赚钱的机会当然不能放弃了。于是他客气了几句，就将这支票收起来了，然后把揣在怀里的青玉令牌拿出来给了华为。有了这样一次机缘，刘一手从此就主动和华为交起了朋友。他常常请华为 到自己家来做客，给他看自己的藏品，总想什么时候能从这个有钱人手里讨点便宜。而华为呢，好像渐渐对收藏有了兴趣，刘一手没给他看一件藏品，他都赞叹不已，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爱不释手。每每这种时候，刘一手就得意的心里发狂，就忍不住要给华为一一介绍自己是怎么铲地皮把这些宝贝给铲回来的。
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3: 哦、
2: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3: 啊、
2: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2: 哎、
3: 买个铜钱啊、
2: 嗯、
3: 捡个瓷片啊、
2: 嗯、
3: 自得其乐。
2: 哎，
3: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4: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 有一天，刘一手把自己的藏品之最金胎紫铜香炉拿出来给华为看。华为惊讶呀，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能铲地皮铲回来呀。刘一手嘿嘿一笑，嘿嘿，这是我去宜兴乡下的时候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来的，你猜我花了多少钱？嘿嘿，才3000。呵呵，铲地皮嘛，就是要去铲呐、啊。时间长了，他们俩人的交情一日深似一日。这一天，华为又上刘一手家来了，还带了一件明万历的青花龙纹瓷罐，要刘一手帮忙鉴定。华为有点不好意思，哈。这个瓷罐其实是乾隆时期的仿品，是我那年去伦敦考察的时候在一个古董商那儿买的，当时实在喜欢，身上也正好有点钱，就花了3万英镑给买下来了，但因为不是真品，所以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更不敢向先生提起了。现在既然和先生熟了，想来请先生看看也无妨。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3: 刘玉手接过华为手里的青花龙纹瓷罐，细细地打量起来。他越看越觉得这个瓷罐其实是真正的万利货，这是一种未载入官方造册的珍贵礼器，起码值1000万。他心里激动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直跳，断定是华为和那个英国古董商看走眼了。

华为看刘一手这么神情专注的样子，好像更加不好意思了。真是难为情，我这东西和先生的金太子铜香炉实在没办法比呀。

0: 物能以假乱真，我看这东西起码也值个80万。
1: 啊，能值这么多？
0: 华为简直不敢相信了。
2: 刘一手肯定的点点头，据我所知，这类精仿品存世量非常的稀罕，所以升值是早晚的事儿，说不定数年后会暴涨到和我这个金胎紫铜香炉一样的价钱。
0: 真的，华为惊喜万分，于是就和刘一手开起玩笑来了。
1: 哈，那我就用这个瓷罐和先生交换香炉了啊。
0: 华为此言一出，就见刘一手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华为顿时后悔不已，吐吐舌头，
2: 冒昧了，先生，我只是给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当真。您
0: 不不不不不不，
2: 刘一手暂停下来，
0: 我可以考虑和你交换。
2: 您说什么？
0: 华为惊呆了，
2: 先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绝对没有真要和您交换的意思。
0: 刘一手沉吟着说，对我而言，香炉是至宝，对你而言，这个瓷罐同样是至宝。我的收藏品虽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从内心来说，其实我更喜欢收藏的是瓷器，因为我觉得瓷器最能反映我们民族精湛的制作艺术。你看，连高仿品都做得这么逼真，所以我乐意和你交换。
2: 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华为惊喜的程度可想而知，
1: 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先生，您真拿定主意要和我换？
3: 那还有假？收藏嘛，本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就图个开心吗？
0: 于是华为惊喜万分的捧着金胎紫铜香炉走了，而刘一手呢，喜悦的程度绝不亚于华为，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他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其实是一件真正的万利货。但奇怪的是，就此以后，华为就再没有来登过刘一手的家门。起初刘一手还以为是他怕自己反悔，故意躲着，可打电话过去老没人接，就觉得纳闷。这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刘一手一看是华为寄来的，
3: 他嘀咕，这小子什么事情电话里不好说，还搞得这么复杂。
0: 可是等打开信一看内容，刘一手顿时脸色灰白。
2: 华为在信里是这样写的，刘一手，我今天是要告诉你，我不叫华为，我讲的故事是假的。你告诉我你在宜兴产地皮，只花3000元就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了那个金胎紫铜香炉，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我奶奶。当时你看我家里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就连哄带骗硬把我们传家之宝抢走。你用了什么手法，我后来从爷爷那里听说了，我爷爷从此一病不起，半年后就撒手人寰。为这事儿，我奶奶一直觉得对不起全家，一直抑郁到现在。如今我拿回了本就属于我们家的东西，我想这不算过分吧。至于那块青玉令牌，我为什么要付给你这么多钱，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

0: 至于那个青花龙纹瓷罐，你可以把它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这样就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货，要不要继续收藏，这当然得由你自己来决定。也许你会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我想细节就没有必要在这儿一一说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考古专业，课余时间我还是我们学校话剧团的团长。刘一手狠狠地看罢了信，沮丧地捧着那只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瓷罐，盯着他愣愣地呆了半天。他不甘心地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把瓷罐浸在水中，结果真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瓷罐的罐底接触水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慢慢地褪色了，最后整块瓷片剥落下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这样？刘一手失魂落魄地骂着，可即便他再骂，那只香炉也回不来了。应了那句古话了，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1: 虽说呀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收藏者的藏德真的特别重要。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工智能时代啊，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阳老师。启阳老师你好。
4: 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呢，还是有很多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很超前的。
4: 嗯，是。
3: 因此呢，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你也可以跟现在的发展做一个对比。
4: 对。
3: 啊，来印证一下。创新工厂的 CEO 啊，李开复是为这本书作序，说世界少了一位传奇创业者，却多了一位人工智能的白发航海家。哎，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李开复是怎么说的。他说呀，大概四五年前，我就被杰瑞创立 Go 公司的故事打动过。在那个时候呢，我称它是我最喜欢的硅谷创业故事。时至今天，我仍然这样认为。杰瑞呢，是传奇式的人物，是他开启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先河。早在童年的时候啊，我就因为一部2001太空漫游，这个强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4: 那个库布里克的，
3: 库布里克的那个，
4: 对对对，
3: 很多人都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对人工智能燃起了极大的兴趣。后来呢，这个念想一路支持他考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计算机系，并最终进入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可惜啊，当时的商业气氛已经侵蚀了单纯的科研环境，杰瑞也随众下海了。兜兜转转啊，他竟然创造了无数硅谷乃至世界的奇迹。商海沉浮，几经磨难，杰瑞呢还是回到了斯坦福大学。这一次是因为他意识到啊，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了。此时呢，世界上的大多数工厂正在用机器取代人类工人。 机器人开始成为老人孩子的新伙伴，甚至科幻电影里也在大肆渲染人工智能将统治世界的惊悚理念。这就引发了大众越来越多的恐慌，说这个机器人啊，会不会有一天取代我呢？所有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像他在这本旧书，
4: 对，
3: 叫《人工智能时代》，它里边怎么说呢？说越来越多的机器自动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失业与经济失调，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乃至父辈赖以生存的工作，不得不艰辛的生活下去。甚至呢，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更因为机器对技能的取代，永远的失去了再次就业的机会。就像杰瑞在书中所讲的内斯特的故事一样，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无数普通职员的身影，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面对老板战战兢兢，为了不丢掉工作带病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不要让我失去机会这样的一个呼声，但最终还是在辗转的过程当中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安宁，刚才我提到了哈，他这么的努力也是只是爬上了标准生活的水平线，
4: 所谓生活基准线
3: 基准线。但是呢，并不是你就踏实了，因为啊，他的那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会被咱们现在说的自动驾驶所取代。
4: 没错。
3: 而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人工智能，是吧？它越来越多的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1%的人手中。
4: 嗯
3: 啊，因为作者美国的嘛，对吧？他提到了这一点。
4: 现在我们是说，这个世界上95%的财富在5%的人手中。那现在的未来的，按他那个说法，就是99%对1%的关系了。
3: 因为你比方说，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呀，

0: 因为它的体制的原因嘛，资本主义嘛，所以呢就是会出现垄断，
1: 是
0: 会出现特别高市值的公司。嗯哼，你以前哪能想象
1: 有一个公司它的市值是10万亿美元，甚至现在4万亿美元。是是是，
0: 甚至这马斯克说我们这以后特斯拉要40万亿美元，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说是不是它就变得更集中了？
1: 哎，
0: 它不可阻止啊。
1: 对，
0: 这都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就是他们最终发展的一个结果吧。啊， 我们继续来说啊，他说我大体上是同意杰瑞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判断，但在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上，我比他要乐观一些。 35年前呀， 我就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领域，无论我在大学还是在苹果、微软工作，到现在作为风险投资人，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非常关注，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目前呢，人工智能仍处于萌芽阶段，但我们也看到它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这一点他说对了。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已经打败了人类， 比如说前不久AlphaGo 战胜了顶尖的人类围棋棋手，未来呢随着人工智能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人类越来越多的工作也终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这也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我认为啊，有两种类型的工作可能是最先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一种是传统上的黑箱操作，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比如说呀股票投资、保险业等等，另外一种呢是那些非常机械重复性劳动较多的行业，与人相比机器不会累呀，它可以7乘24小时的工作呀，对数据呢有更强大的记忆和掌控力。
1: 再加上现在的机器啊具备了分析判断和预测能力，因此未来的绝大多数工作岗位机器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在这本书里你记着那个中间那部分他就说嘛，这个律师连律师在未来都没什么了，因为律师你想他肯定他就是掌握法条掌握的多，对吧，咱们平常咱们不会去研究法条嘛。
2: 我跟您说呀，就是基础性的这种律师工作呀，基本上要被取代了，是吧？
0: 比方说像电话咨询，
1: 因为现在你把这个案件你往里边一输，是是是，
0: 他那些人工智能软件他都会给你回答个八九不离十
1: 啊，
0: 甚至我跟您说呀，像那种非常基础性的那种医生，
1: 对对对，这里边也涉及到了，
0: 你现在把那个你体检的单子或者你把你这个检查单子往里一输，他也能给你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1: 啊，家伙，是吧？当然我说就是在这个两个行业当中尖端的还是没问题，
2: 是是吧？对，就那些你还是不能替代的，因为就是任何事物它都没有一个说怎么说就是一个就100%的能够确定嘛，对吧？它肯定都是在包括你像刚才说的医生这一块，它都是在这个经验然后数据就是多个角度的这个协同下，它才能够去确诊一个
0: 病，但是如果说有的东西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就像量子所说的那种，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一定是在那个尖上，是在掐尖的那个部分，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最终的一个裁决权。哎，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跟强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啊，刚才说这个在这个十年前啊，
2: 这个AlphaGo就已经打败了人类最顶尖的棋手。那您说这个围棋它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有，因为我觉得它打败了这个人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之间这个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东西，对吧？AlphaGo它虽然可能能穷尽所有的棋路，但是呢它也要
0: 根据人的这种变化而变化，对吧？而人的变化也是千变万化。对，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也在学围棋嘛，然后呢有时候也跟那机器人下，他们叫圆萝卜。一方面是它是可以锻炼思维，是吧？
2: 对，
0: 因为人是脑子是要练的，
2: 是的，
0: 因为现在你别管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什么机器人也好，
2: 你要投喂嘛，
0: 那不都是人发明的吗？
2: 对，
0: 另外一个就像跑步一样， 您说这汽车不就早就能跑过人了吗？
2: 啊哈！
0: 大自然当中的老虎不也早就比人跑得快了吗？那为什么还有百米啊？它要也是一种精神，然后呢可以锻炼身体。
2: 对，
0: 那你这围棋可以锻炼脑子呀。
2: 对，
0: 是吧？
2: 对，
0: 所以它一定是有它的功用所在。咱就再退一步讲，机器人以后真的把人的工作全都干了，
2: 咱们就去玩去呗。
0: 那先玩呗，是这意思吧？那时候就是连钱都变得不重要了。
2: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就是说，这个钱已经不是唯一的一个目的了。
0: 嗯
2: 啊，就是钱真不重要了。
0: 那时候哭着喊着，给我点活干吧。不行，
2: 对，你得给我点什么让我更好玩的，我才能给你点活干。
0: 哎呀，挺有意思。他说，未来呢，机器人是否会变得和人一样，具备自主意识，而且能够独立思考？这恐怕是一个目前仍难以回答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乐观者认为，20年之后，机器就可能会独立思考；悲观者认为，机器永远不会有自我意识。我的观点是，他说他的观点啊，既然我们对此难以完成定论，还不如先关注眼前已经发生和确定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和确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机器作为工具已经代替人类从事了很多工作，而未来10到15年，人类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取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时代。一会儿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强老师。强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2: 是
1: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2: 没错。
1: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正如杰瑞在《人工智能》中所说的一样，人类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失业潮。他说：“不过，因为机器代替人类而出现的失业未必有我们想象那么可怕。”毕竟高效率低成本的机器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理论上可以通过政府征税等再分配方式为民众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如此呢，失业者非但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反而可以从重复性的没有多少创作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去发展自己的爱好，从而呢更多的从事有创造性的活动，比方说写小说啊，进行艺术创作呀，或者追求更精彩的人生。但也有很多悲观的观点啊，比如很多人觉得，哎呀，现在不少小朋友已经如此沉迷虚拟世界，如果未来连工作也被机器所取代，人类会不会更加颓废，整天戴着 VR 眼镜醉生梦死呢？哎，杰瑞在人工智能

0: 时代这本书当中论述了如何构建一个适用于人机共生的新生态。怎么说的呢？在这个生态当中啊，机器人犯罪了，我们知道该如何去惩罚，也知道该如何让自己置身事外，不受牵连。在这个生态中呢，我们的企业教育体系与个人知道该如何建立一个有益的绿色闭环，以帮助将近半数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个生态当中呢，我们知道企业的形态、竞争机制，甚至社会保险制度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又该如何做才能让社会经济良性运行。最终在这个生态中，机器人做的将是机器人该做的，而人的价值自有它的去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一定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并涵盖巨大的商业机会。因此啊，人工智能一直是创新工厂，他说他自己那个企业，
1: 对对对，
0: 致力于深度孵化的一个领域，花大力气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先者。这里面后续咱就不说了哈，然后他里面也提到了一些他的努力，他就说要向前一步永远比止步不前更适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提出答案永远比舔舐恐惧更适合驾驭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巨变。人类要让巨变这一标签作为自己的脚注，而不是被动的成为他的注解。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哈。
1: 其实刚才红九同一边说，我一边在想什么呢？前几天我看到一段短视频，几分钟吧，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拍的一个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你就完全都想不到，完全想不到，就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拳击比赛跟现在比起来拙劣很多。然后那个做那个节目的人才特别把那个谁呀，把那个泰森的那个和别人打的那个拳击的那个放出来，然后做比较，你就会觉得上世纪初的那个拳击比赛就特别，怎么说呢，他肯定比这个王八拳好看，但是呢他也没有那么多技巧，可是你到泰森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泰森那么矮的，也不能说那么很矮啊，但是他相对来说，相对其他拳手来说，他是尤其重量级拳手来说，他是比较矮的了。可是你看他这种躲闪，他这种技巧，那就才100年不到的时间，应该说就已经到那种程度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他用人工智能能替代吗？我觉得替代不了，对吧？他替代不了。就这个东西，他能长到泰森自己的身上，他一定是那么多年下来，包括他的教练啊，
0: 对，
1: 经过好多的这种经验教训，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了适合这种方式的泰森。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可能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玩儿，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娱乐，变成这样的一个，或者体育的一种，体育不再是竞技的一种，不再是跟钱相关的一种，只是为了让自己爽的一种，这样一种游戏有可能
0: 是。
1: 刚才呢，这个红九兄啊，谈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曾经提到了机器人犯罪谁来负责的事儿啊，这块呢，其实有一段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想跟大家伙呢来分享这一段啊，这个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国外中世纪的时候，它动物都会接受刑事审判，能想到吗？
0: 哎、
1: 这个记录在案的，包括对鸡、老鼠、田鼠、蜜蜂、小飞虫、猪的起诉，哎，那个时代和今天啊大不相同，因为人们认为动物它能够知道是非对错，也能够按照原则行事，他们相信动物拥有所谓的道德能力。关于道德行为题，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就是道德行为题必须有能力完成两件事，一个是他们必须能够感知到他行为后果中与道德相关的部分，而且有能力在行动之前做出选择。那有趣的是，这两个条件都和任何主观和先天的是非判断无关，而仅仅要求道德行为题必须能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评估行为的影响。那对于道德行为体来说呢，无论这个标准是不是发自自身的，无论他们是不是能够理解标准后面隐藏的这个道理，无论他们是不是同意，是否能够感觉到正义和罪恶之间的差别，都无关紧要。作者就说了，说那在这一部分，我们拿这个精神变态来做一个比较，就是精神变态他们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是很多甚至可能

0: 能是大多数人他们都会很聪明，可以理解道德概念，也能根据这个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是他们不会对道德问题产生情绪上的反应。那心理学家就估计呢，超过1%的美国人口都是精神变态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随意的犯罪。
1: 嗯，
0: 哎，精神病态者可能会自己偷偷的想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表现，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能成功的接受现状，并且和正常人啊和睦相处。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中世纪的动物也能犯罪的这个观点是很可笑的，但是对于道德能力的现代觉得却早已经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局限于人类的了。在2010年，墨西哥湾的这个石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经受了一次水下井喷啊，导致11个工人死亡，大量石油污染了水域和沙滩。美国联邦政府刑事指控啊，这个刑事指控不是民事指控啊，刑事指控了这个石油钻塔的拥有者，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BP。 最后呢，这个英国石油公司 BP 就以40亿美元平息了这场诉讼，这样的赔偿远远多于大型民事处罚。对于这个 BP 的刑事起诉表明，具有道德能力的主体并不一定要具有意识或者感觉。在我们的这个法治系统中啊，一家公司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而且负有刑事责任，也就是说 BP 应该更加的明事理，并且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事情，从而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但是在这起事件里呢，这个 BP 他没有做到。公司和员工不同，他有责任对事件进行足够的控制，从而避免这类情况发生。现代法律理论啊，接受了这个概念，人和公司都可以是道德行为体，所以他们可以被这个指控犯罪。那合成智能呢？它也能满足承担道德责任的要求吗？答案是，是的。如果合成智能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周围环境中与道德相关的事物或者情况，并且能够选择行为的话，他们就符合一个道德行为体的条件。就这些系统不用复杂到非得跨越这条似乎已经具有人类学意味的界限，比如一个割草机，它需要有能力看到它正要压过的是一个孩子的腿而不是一根棍子，那它也能选择是要停下来还是要继续。当然问题就是在于他该如何知道在哪种情况下应该停止，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继续。如果没有某种方式的指导的话，我们就不能指望他能通过推理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作者就说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咬紧牙关用道德来编程呢？啊，听着你像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虽然我们为这个议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专家之间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即使能够在这个难题上达成某些共识，也没有理由能够确信这样的共识能够被轻松的简化为实践。那除了阶级道德能力的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决策出现问题的时候，谁应该是负责的人？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法律的这个理论啊。相较于这个公司员工犯罪，你可能会想，一家公司怎么会犯罪呢？是吧？这个11个人死在了深水地平线这个钻塔平台上，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玩忽职守或者参与了犯罪的行动啊。那正好相反，每个员工可能都完成了交付给他的职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使命是去杀死这11个人。员工是犯罪的手段。以此类推，当你抢劫银行的时候，你的腿只是帮你走进银行的手段，你的腿当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以上这两种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你的腿把你送进银行和深水地平线的管理者没有能够监测或者纠正潜在的危险状况，它是不同的。管理者应该是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也潜在的肩负了一些责任。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机器人犯罪谁才该来负责的问题，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也只能够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嗯，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